0: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1: 中行积存金多重优惠来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每周五购买积存金即可享受每克1元优惠，单额购买还可叠加其他优惠，每克累计最高优惠可达5元，让您以更实惠的价格积少成多，灵活配置黄金资产。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产品价格随金价波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报告，已经接到来自九七四星球的信号。
3: 当给我的爱人来，
4: 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
5: 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它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6: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
7: 声音的星球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8: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9: 音乐生活家。
10: 什么时候
11: 有人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漂浮？
4: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12: 九七四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出发。
4: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现在是北京时间8:02，接下来要为各位播送的是《声音星球》。今天有人呢都觉得我可能要播一期来自于 Beyond 的《声音星球》，不会，因为我已经放了他的歌，就不太会播他的《声音星球》了。
13: 为什么在《声音星球》之前还会有一段内心独白呢？
4: 因为马上要出场的这位和大运河音乐节有关系。
8: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

0: 中州有了属于他自己的一个音乐节的名片，对不对哈？
1: 嗯，
0: 这次呢，千年运河直接遇上了顶配的音乐节北汽极虎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也是正式官宣定档了。昨天我还去搜了一下，大家都说今年的阵容好顶啊，是吧？哈，
1: 对，10月5号、6号两天，看看您有没有外出安排啊？如果没有的话，欢迎大家来到这儿跟我们一起开个运。你看，大运河行大运，对不对？
0: 对，
1: 来这儿跟我们共同开个运，集结了豪华艺人阵容，两天不间断的音乐现场，在秋日晚风还有草地河畔之间，我们来跟大家共同开启一场音乐狂欢。来这里还可以体验一下休闲度假，包括还有各种的市集，好吃好玩好逛。
0: 嗯，关键是确实啊，咱们很客观的说，音乐节呢，如果从第一支乐队看到最后一支乐队，
1: 嗯，
0: 也不吃一位，也不吃吃一次体力之旅，是吧？
1: 但是这样的，你看你怎么个看法？
0: 对，
1: 你比如说我们每次其实划区域，就是为了让不同需求的人都能找到一个自己舒适的地方。
0: 哎，你知道昨天我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啊，他们说就是好多这个，比如说 Wonder 的粉丝啊，就在说，哎，这次去的会不会就排不到前面啊？就有去年的朋友说特别好，他们上一波比如说黄子的粉丝说 Wonder 粉丝一走呢，
1: 他们就自动。自动就让出来了
0: ，他们就到后面买东西吃去了。
1: 是是是，
0: 所以呢，感觉是大家互不打扰。
1: 就比如说我们这 SVIP 区域，那当然就是给想要近距离的去接触自己的偶像，想要近距离看歌手现场的朋友们啊，那当然也有一下午一开场的时候第一时间冲进去抢占好机位的。
0: 对，
1: 那当然对于更多的朋友来讲的话，特别是我觉得在我们通州生活的居民朋友们，带着家人和朋友，其实每次最喜欢选的就是 C 区，就是那个大草坡啊，太舒适了。你看，就现场去了以后，跟朋友你看着孩子在那边跑来跑去的玩，甚至我看到还有朋友拿着牌，然后三五好友聚在一起，在这个后场的间隙的时候，在艺人换场的时候，大家来玩一玩，聊会儿天，吃点东西，
0: 下午是不错的
1: 啊，真的很快乐。
0: 对对对，晚上的时候基本就是大家都比较
1: 需要站起来嗨了。对对对，
0: 好了，10月5号呢，确实这一天呢是有陈楚生，有温柔有力量的这个嗓音的这个感受，另外呢像。

热闹开唱，草地配晚风，千年大运河一下子裹上了年轻热闹的烟火气。今天的通州靠着各类文旅活动频频出圈，也成为了北京东边实打实的热门目的地。而这些年通州的变化也是肉眼可见，轨道越修越密，商圈越逛越全，运河边从荒野滩变成了花海步道，连周末休闲的选项都翻了倍。当月

0: 亲自披挂上阵了，对不对啊？
1: 对吧？不能姑娘披荆斩棘，老爸也得做好典范啊。
0: 对啊，
1: 你就看这是披荆斩棘，如果之后再有什么亲属合作舞台，那小沈阳高低得把姑娘带上来一起。但现在呢，他是带着自己的这些队友们啊，这次又是让大家惊呼，好家伙，哦，太厉害了吧！这个舞台好震撼。
0: 虽然一共之后呢，他当时呢是断层领先，然后但是他自己啊，不是一共之前吧，对吧啊？但是一共的时候，当时组队，咱们说小沈阳还是有点小高冷，或者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去拉拢，是吧？
1: 嗯。
0: 但自己这次还是有些搭档，比如说叶润泽、李光洁啊，他们这一次呢在二宫当中共同演绎一个曲目，叫做《拖拉机》。
1: 嗯。
0: 哦 ，tractor 啊，嗯。
1: 哇，你英语好好啊！
0: 忽然想到了初中英语。
1: 它跟拖拉机没什么关系，它主要的惊喜的点是在于它在里面惊喜的融入了一段二人转的串烧。哎，那他唱二人转，那不用多说了，这个地道的唱腔一开口啊，就立马惊艳全场，所以这个舞台就变得既热闹又接地气。所以很多网友看完之后说，这舞台直接搬到春晚现场得了，太欢乐了。
0: 是的啊，关键是大家说。

0: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星光会，
1: 哎，那天我说到我要想回到夏天，结果呢被鱼子一阵群吵。不对，鱼子一个人怎么群吵呢？
2: 就是我背后站着千千万万的小耳朵一起吵你。
1: 但是没想到呢，我。

刚刚大家听到的来自关晓彤的这一首《回到夏天》，这是一个翻唱的版本啊，原曲其实已经很有名了。那很多朋友呢，也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当中有听到过，拿这首歌当做背景音乐，然后来拍摄自己对于整个夏天，特别是像夏天现在已经慢慢过去了以后的一些感想啊。不得不说，关晓彤虽然唱的这种方式相对来讲稚嫩一些，但是呢，我觉得用这种少女心。

0: 而幸福就在天上默默积极不下凡，花花绿绿危险时时刻刻就在你的身边身边，老山学会穿墙术，镜花水月一场空，御风少年如花仙女，君子一诺坚如岩石。哎呀生存啊生存啊，是人是鬼是夜叉，吃嘛吃嘛，吃了我就救他，是人是鬼这乱世
1: 可以，
0: 这个
1: 我现在给你提个要求啊，
0: 这个、真的很夸张。
1: 你挺厉害的，就是你用那个烂老的那个语气唱的，
0: 对，
1: 你现在用原来那个人他平常说话的那个劲儿来一下行不行？但是还用这耳鼻子吧，来继续。
0: 你每天折磨我，对你有什么好处？
1: 我听着比较招笑。
0: 是否每天只为一顿饭？是否幻想里有绫罗绸缎？是否爱人已经成了一个伴儿？是否半粒心痒痒的只更蹭坑眼儿？
1: 哎，可以，行。有人猜出来吗？应该还是有人猜的吧。
0: 我们来看一下小耳朵们今天确实
1: 太难了。哦，有人猜出来，可以。
0: 我们来看看最快的小耳朵啊，
1: 来吧，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

0: 哎呀，我说命运呐！
1: 你怎么，你好歹往后延一下吧，气这么短吗？
0: 啊，不是我气不行。来，我们要恭喜一下星湖祁连仪啊，今天的很厉害，他是第一个。然后大家说，要不要看看微信有没有比他快的？微信也是 他
1: ，两个平台都发了。
0: 来，
1: 你今天是看了俩手机吗？
0: 对对对。
1: 但确实可能是从我唱第一句的时候他就猜出来了，因为这个时间好早啊。
0: 对
1: 啊。来，请你把收款二维码截图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一个小红包，感谢星湖，
0: 是，
1: 同时也感谢今天所有参与其中的小耳朵们。
0: 哎，而且呢，星湖也已经这个发下了宏愿，说准备呢现场呢我也带个唢呐，然后大家说。跟龙姨台下对着吹，哎呀，我说命运呐！
1: 光是在电台里面听这首歌，我就已经想象在脑补10月6号这一天在大运和音乐节现场得多炸了。
0: 现在你再说炸，无名也是实在太冷了。
1: 嗯，
0: 他说 ，PD 一定是一个英雄，
1: 为什么？
0: 因为英雄气短呀。哎呀，太烂了。哎呀，我说太烂了！
1: 我冷，给我上件冲锋衣行不行？
0: 哎、太冷了！
1: 今天本来最高温度只有22度，你们俩还老在这边讲这种冷笑话，烂梗。
0: 穿冲锋衣最怕什么？版型比较臃肿，穿出土味儿、就是我刚才说的啊。当然，土到极致就是羊嘛。
1: 对，你看二手玫瑰，对不对啊、
0: 哎？
1: 但是呢、我们这个为了御寒啊，比如说在去年大运和音乐节的时候，我们有提醒大家，因为毕竟入秋了嘛，到了晚上的时候还是会比较冷的，所以呢，大家带上我们北京市市服冲锋衣还是比较有必要的。
0: 哎，你别说啊，大运和音乐节真的是非常适合冲锋衣的，因为穿脱比较方便。
1: 是，
0: 相对来说呢，而且比如说晚上的话，有这一件应该也差不多够了。对，
1: 还有一个就是你坐草地什么之类的，你也不用怕蹭脏什么之类的。
0: 哎、是啊，
1: 伴着这件对，等会儿啊，我们就伴着现在的音乐，不要给我改。版型臃肿，穿出土味，但是迪桑特的这件上身以后，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大牌剪裁，利落利领，挺阔有型，不是软塌塌的廉价感。直接回复冲锋衣到早安大王牌，直接回复迪桑特到早安大王牌。我坚持不住了，你能救救忙？
0: 预警一下啊，马上就要开始你喜欢的这段音乐了。
1: 我们想要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搭配牛仔裤、工装裤，
0: 可以哦，
1: 带来一种干净利落、走路带风的感觉呢。不管你是通勤还是周末出游，都想要在衣着当中透出一股低调的帅气。
0: 哎、
1: 迪桑特的这一款，你不努力一下吗？今天全交给我了吗？
0: 没有，女生穿的萨姐。哎，飒姐范儿十足是什么意思？就是很飒哈。
1: 对，
0: 哎，男生穿的我觉得是非常有型。行了，来回来，换音乐啊。来跟各位说到啊，今天这件衣服呢，的确，因为比如说这个彭于晏、辛芷蕾这样的一些明星，私下都非常爱穿。我们就说，其实冲锋衣大家一直有一个诟病的事情，就是大家不是说嘛，原来一到冬天，北京市是黑压压的一片。
1: 对，就是同样。

0: 这份热情能够持续到10月5号6号，好不好？
1: 然后 PD 也跟我们讲了一下，北京这不大了吗？现在16+1，咱们下周吧，就是朝阳区这十年来的量，下下周海淀区这十年。
0: 咱们客观的说，这话题你觉得能是我讲出来的吗？我能想那么不好聊的话题吗？我
1: 还好聊啊，
0: 那是我昨天改了以后好聊了，你知道吗？你没看一开始说说通州的变化，
1: 你看领导又来邀功了。
0: 想到最后一首歌曲，我觉得我想用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和那英的《生命之河》啊。那英河也是一条生命之河，对不对啊？
1: 也是母亲河。我们其实可能通过一些活动了解到了大运河的历史，再看到大运河今非昔比啊。包括我们在大运河畔，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启每年和大家的这一场相约，也是我们全年最期待的事情了。
0: 好了，
1: 大运河音乐节已经马上就要开票了，大家可以去到大麦网当中去搜索，点击想看，我们就期待着在10月份的这份相约吧。
0: 好了，稍后呢，请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运会。那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潮流，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

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

蟹，哎，就快到中秋节了，又该吃这个蟹的时候了啊！配上酒，再吃大闸蟹。我跟你讲，我们今天推荐的螃蟹都是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有这个蟹扣哈，有唯一的编码，居士查询燕尾。今天节目当中呢，先把这个。

0: 田震执着本周第十八位继续攀升。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大城小爱是王力宏2005年发行的一首情歌，源自于专辑《盖世英雄》当中。他觉得在大都市当中生活的人呢、想维持一段简单但长远的感情很不容易，有感而发就写了这首歌。当时华语流行乐坛流行复杂的 R&B 转音，他却刻意的追求减法，只用一把木吉他作为基底，旋律徘徊在窄音域内，模仿恋人耳语般的呢喃。歌词当中，乌黑的发尾盘成一个圈，哇，正是他对具象细腻生活画面的捕捉。拒绝空泛的爱情口号，只讲细节，只讲真诚。王力宏《大城小爱》，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7位。

0: 力宏、大城小爱、和声后半程的担当腾兵，哎哎，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十七位，好了，继续攀升。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哎呦，听到这首《过海》了，八仙看过了还没有看，赶紧去哈！这是唐田作词，彭飞作曲，王克也和黄龄携手唱的，哇，金牌制作班底，让这首歌曲一入耳啊，就感觉很不一样。目前稳居各大音乐排行榜前十哈。这首《过海》呢，一改传统的国风套路，采用复古 disco 律动，轻快灵动，又融入了古筝、梆子等等传统乐器元素，形成一种现代又古典的舞曲风格韵味。歌词也是通过大量的意象啊，表达着豁达的人生观。disco 的节奏，娇俏的黄龄，青春的王鹤野，他们唱的是我们隐于内心的神仙般的洒脱。《过海》本周第十六位。

0: 新的这部电影《霸仙》啊，真的是可圈可点的地方太多了，在这儿就不一一赘述了。刚刚我们听到就是其中这一首也是很抢耳的一首作品，来自王赫野、黄龄的《过海》，上周第20名，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6位。那刚刚打开 radio 的听友，我们再来重温一下刚刚揭晓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0到第16位的歌曲。既然来了，就别走了。接下来第20段不浓缩精华版，继续来听陪伴我们长大的歌，《听风之曲》。第9季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0位 Olly Murs That Girl。第19位陶喆苏三说，
2: 不在乎爱情你伤痛在所难，
1: 18位田震执着。

0: 第十六位，王鹤野、黄龄，过海。
1: 海风吹，
2: 海风吹，
1: 轻轻飞过夜晚月光在，要你闪闪旋转。
3: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4: 品质生活注入全新活力。驰骋的车胎告诉我，热爱才是永不褪色的天赋。汽车音乐会，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心中的巅峰。
0: 汽车音乐会永不停止，继续前行。
5: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上大众点。

0: 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会第二时段不浓缩精华版，欢迎你继续来听陪伴我们长大的歌《风之歌》第9集。好了，在听听聊天室当中也来提供你的歌单哈，哪些歌曲是唱风的，或者歌名当中就带有风这个字，都说风雨同行，很多歌呢歌名都是风和雨在一起的哈。好了，来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然后一点进入咱们汽车音乐会的

场风、花、雪、月的事。哦天哪，除了风还有花还有雪还有月。这是周志平作词作曲的一首原创作品，最早是何如慧1991年首唱的。后来呢第二年次年1992年，周志平呢也在自己的专辑风花雪月作品集当中翻唱这首作品。哦，自己唱自己的歌，你说叫翻唱吗？怎么说呢，首唱不是他也叫翻唱吧。这首歌是周志平作品当中最凄美婉转的一首，也是他的代表作品了。这是一首花开花谢缘起缘落的爱情，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是伴随着青春岁月让人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那这首歌曲的歌词华丽又浪漫，充满诗情画意，而歌曲的旋律跌宕起伏，凄美动听，伴奏和配器非常契合歌曲的意境，就是词写得特别好，曲也特别好，编曲也特别好，唱得还特别好。

0: 朋友和你一起分享。
1: 我是汽车音乐会，
0: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1: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2: 都是天生分享派，好听的音乐一定一定要一起来听。那接下来和风相关的歌曲，我们要听哪一首了呢？

在抖音直播，搜寻 DJ 腾冰。好了，许美静风的叹息之后转换情绪了，来有请许巍《像风一样自由》，收录在他的专辑《在路上》当中，许巍词曲并演唱。虽然这是一张原汁原味的原创专辑，不过里面收录的不是新歌，而是曾经被其他歌手唱过，自己拿回来重新演绎的，包括老狼首唱的《晴朗》，叶蓓首唱的《彩虹》，王菲的《你》，田震的《执着》等等。在路上作品集，是一张不需要拿来和原唱者做比较的专辑，它是自己音乐心声的真正表达，给歌迷无限遐想和回味的专辑，每个旋律的瞬间都值得铭记，像风一样。

0: 汽车音乐会永不停止，继续前行。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阔别七年，伦敦交响乐团再度登台国家大剧院，拉开2026纯粹古典大幕。首席指挥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肖邦国际钢琴大赛金奖得主刘晓宇，9月16至18日献上3场风格迥异的交响音乐会，从莫扎特、贝多芬、布鲁克纳的德奥经典，到柴可夫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的俄式盛宴，3场连演，邀您聆听来自伦敦的殿堂之声。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
4: 我选择
5: 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6: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潮流，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极见坦途。
1: 懒花

中国话这首歌曲由郑楠作词 ，S.H.E 演唱。中国话其中呢，有十面埋伏当中一位有经验的老者 J 吴，他接受这个任务，老师花了很多时间来研究怎么才能把古典文化融入在这一首中国话的歌曲当中呢？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自己和团队的努力，哎，结果呢还挺不错哈。大家都知道 Selina 很聪明，这一次念绕口令的时候，他可是担当啊，没想到这么。

0: 每只都有专属的身份证，就是那个蟹扣，一个螃蟹有一个扣，扣上面就是它的码。你看啊，您收到螃蟹之后就知道了，螃蟹都是活的，爪子都在动，上锅蒸12分钟，时间别太长，要不然肉就老了。蒸12分钟，切开蟹壳，哇，抹的那个蟹黄在流，供的那个蟹膏都粘牙，真的太香了。这会儿不就吃螃蟹吗？对，重点是今年的机制超给力，买大闸蟹还送您法国直采的原装进口红酒。来，卡标1288四公四母，公蟹每只3.2两，母蟹是每只2.2两，只要299。卡标1688的四公四母，公蟹是3.5两，然后母蟹是2.50，再加上红酒卡，听好了，这可有红酒卡了啊！法国进口的红酒只要399。卡标2688的四公四母加红酒卡只要499。这个公蟹是4两，母蟹3两。3688的是公蟹每只5两，母蟹3.5两，又中了啊！这母蟹更大了啊，这个公蟹也是更大了啊！再加红酒卡只要899，至尊卡999，这是公蟹6两，母蟹就4两，天哪，多大呀！这个啊，这个肯定有多肥美啊！卡标是4688。哎，我跟你讲，有一个点子，就是你可以囤这个299和399的，自己和家人一起吃，然后买这个499和899的，然后你去送人，上面标的都是2688和3688，送人特别有面子，而且我觉得这些肯定也值这个价格，但是你没有用这些价格拿到手，对不对？哎，每张红酒卡都可以兑换2瓶来自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多买多优惠，买5张还送你1张，买10张送你2张，千万不能错过了，售后也给力，如果是死蟹包赔哈。来，限量福利只有1000份，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有广播，回复大闸蟹或者螃蟹，或者拨打40069927994006992799去订购。好了，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你猜是哪首歌？来啊，天涯尽头风沙，檐下对饮，一幅好美的中国画，旋律古筝开篇，然后周杰伦唱出这一首《红尘客栈》。
1: 听话是一种美德，
2: 张开手起飞，
1: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

23.6度的纵角、通过角以及850毫米最大涉水深度等硬核参数，使得它在极端地形当中具备了卓越的通过性和可靠性。好了，赶快为它量身定制音乐。关于它的赛事成绩，以后有机会再来给大家一一赘述吧。来 ，The Vamps Last Night。

0: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1: 继续这样的情绪，来听一首很带劲儿的歌，有力度的歌，邓紫棋《寂寞星球的玫瑰》。他本身就是一个直来直往、爱憎分明的人，而他的创作功底又很强，所以他总能找到合适的旋律和歌词，表达自己的人生态度。这次呢，人生态度放在这首歌曲当中。

离开地球表面，五月天的一首歌，阿信作词作曲，收录在他们的专辑离开地球表面当中，同名专辑哈，发行在2007年，快20年的时间了。在大家印象当中，摇滚就是叛逆，就是对世界的不满。对此阿信说，如果摇滚是对这个世界制度的颠覆，那么五月天就是对这个颠覆的再颠覆，颠覆颠覆。歌曲开篇呢，就用一连串的丢掉动作，丢掉手表，丢掉外套，丢掉外套，丢掉背包，丢掉唠叨，丢掉电视，丢掉电脑，乃至大脑和烦恼。副歌部分，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一瞬间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仿佛听到这样的音乐就跟着它沸腾起来了。在抖音直播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摇摇晃晃，用着我这非常不标准的舞姿啊，没有人家主播那么婀娜的身段哈啊，这个婀娜谁不会？磊哥不是，别，我还是保持我的矜持的形象。好了，在抖音直播间哈，搜寻 DJ 腾冰，腾是腾飞的腾，右下角的马化腾水，冰是当兵的冰。回到汽车音乐会最后一个时段，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刘德华爱不完，还有孙悦伙伴。

0: 烦恼丢掉了，才有在汽车音乐会里云淡风轻的机会哦。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加块糖。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音乐的馈赠，时间的礼物。
0: 欢迎收听九七四，时间的礼物。
3: 欢迎大家收听时间的礼物，我是鲸鱼。
4: 各位好，我是郭鹏。
3: 哎，我们两个又在九七四要给大家推荐好吃的了、哎、大家也都了解，我身旁的这位呢号称九七四三级厨师、
4: 哎、
3: 对所有的美食，
4: 不要这么说嘛。
3: 哎呀，特别是我觉得很多的甜品你是有独到的体验的、比如说你总是批评我说每次吃甜品的话我就会评价这个甜品不错不甜、
4: 哎、
3: 但是你就能评价出很多丰富的层次。
4: 我觉得有的时候呢，有些甜品它本身的食材就非常非常好、那个食材很高端呢，或者那个食材本身的味道非常的味型也很厚，那你就能够吃出很多的层次感。比如说榴莲，爱吃榴莲的朋友们、今天咱们的福利专属，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哈。
3: 是的、哎，你提到榴莲，大家都知道在水果当中算是比较贵的、哎，可能好像平时要奢侈一把才可以去买一个榴莲，

0: 积了足够的糖分和香气之后才会采摘的、嗯、所以这个时候的榴莲果肉是饱满金黄的，它的甜度很稳，香气也很沉，没有那种青摘榴莲的那种生涩的味道。
1: 是的，那为什么咱们能够做到束手呢？因为这个品牌在泰国是有自有合作的果园的、
0: 嗯、
1: 果园的这个树龄呢都在10年以上，所以榴莲的果肉的口感呢会更加的醇香软糯香甜，非常好哈。
0: 对、嗯、那我们也都知道榴莲是生长在热带嘛，那摘下来以后

0: 说几十万人都买过吃过，这样的一种产品的品质是完全经得起考验的哈。
1: 对，而且发货方面呢，现货现发，下单以后48小时以内就会给大家发货了，全程使用的都是顺丰冷链。大家都知道的，顺丰专门做生鲜配送啊，全国覆盖面广，配送的速度也特别快，甚至有的时候你收到手的这个果肉，你感觉冻得还是硬邦邦的这个冰袋保温的效果也特别好，所以您拿到手以后第一时间放到冰箱的冷冻层里面就行、它这个保质期也挺长的，慢慢吃完全没有问题、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售后承诺的非常好。
0: 哎，是的，这么划算。

0: 盒260克，四盒1040克，只要109.9元，现货不多，卖完即止。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榴莲抢购吧。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2: 我选择
3: 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也许是三分怀旧，加两勺轻盈，帮你熨平思念的褶皱。也许是一点勇气，混合着希望，为你明天的挑战加油。告诉我你的心情，你的故事，我会为你，为你牵挂的那个人精心调配专属的音乐糖分。因为我知道，我们听的不只是音乐，还是那些被懂得的瞬间。愿这里成为你的树洞，你的港湾。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新的一年，杰克糖继续全新陪伴。音乐加块糖，也给心里加块糖。北京时间11点01分，22秒，欢迎光临今天的音乐加块糖，我是你们的音乐调配师杰克糖。周二，今天还有昨天晚上一直在下着小雨，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听音乐，就会有一种漫游的感觉。

0: 迷失克莱因的漫游，不知道借着这首歌，你的心漫游到了哪里去呢？大家周二快乐。
1: 工作日的第二天，电量是不是用了一些？一边听歌，一边想想邀请谁共进午餐呢？音乐加块糖，周二用爱续航。
0: 再次和大家说一下，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关注极客党的微博，一块儿截个胖子说，这一听就是节气很配。两人，雨天，来自宇宙人乐队，同样是来自节。

0: 物皆可音乐。
1: 来自宇宙人的两人雨天，没错，这是一首闽南语歌曲。刚才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很多人也想到了自己心目当中的非常经典的闽南语的某首歌，是吧？虽然听不懂歌词，但是只是歌名两人雨天，两个人在雨天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你自己又有什么样的回忆呢？可能在这首歌当中都会有一些线索。接下来的歌曲啊，今天杰克堂有点任性啊，也不算是今天，因为我已经刚才跟大家说明了，我们的点歌实在欠太多了，以至于我觉得我可能一时半会儿是还不完债了。于是这种债多不愁的心态，让杰克堂想说，在我们的音乐加快堂，杰克堂的调配师的作用也要发挥出来。所以在我们的歌单当中，一部分是来自杰克堂的调配，一部分是来自大家的点播。接下来还是天气预报。

报系列，刚才我们听到了两人雨天，而昨天晚上的时候，我也是和一位朋友在北京坊附近，然后在闲逛的时候看到了秋风扫落叶的感觉，就是秋天的感觉真的来了，有树叶从树上飘落下来，被风卷走，那种一叶知秋，来听秋风。

来自四喜丸子的秋风，秋天的风把你带远了吗？啊，接下来的歌，今天这个我们再和大家强调一下，虽然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但是我们的点播是即时点播，延迟满足，就是希望大家和自己点播的歌曲有不期而遇的感觉。秋风，有的时候离开是需要勇气的。来听张震岳，勇气。叶子离开树，到了秋天是自然而然。

最后的鼓点就像是那个亦步亦趋的脚步。勇气来自张震岳。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今天以后哈，我打算都这样了，上半时段都是杰克堂的调配。基本上如果有那种特殊的情况，有比如说有人过生日啊，有人想要去用音乐表情答意啊，我们可以优先来安排。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来听许君。问题，这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开始的时候那种轻盈的感觉，而到后面吉他的出现，还有它的声线以及旋律的感觉走向，觉得这些问题是边走边看，边看边解决的。

0: 来自许君的问题，这是我们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那和大家来说一下，在听听 FM 的朋友们，如果可以的话，留下1到39任意一个号码牌，让我们进一段广告回来，马上翻面比一躺了一个躺时间，一会儿见。问题也不一定非得解决在哪里。
1: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2: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1: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2: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
4: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一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7: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8: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7: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家虎都遇过。
8: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7: 那打完老虎呢？
8: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7: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8: 活动详询店内。
9: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10: 国中年少，
9: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10: 《少年中国》是什么？
9: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

0: 难呢。
1: 杂志怎么救国啊？
2: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1: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3: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块糖，我是你们的调配师杰克糖。到了 B 糖那个糖时间，今天是哪块糖个糖呢？金豆妈说，我看到的，如果没有看错的话，我因为我们的这个叫什么规则改变了哈，之前我们说的是选择号码最多的，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播出分享，但是后来我发现好像总有那么几个数是经常被选择的，所以于是呢现在改变规则，就是第一个发送过来的号码同时又是最近没有播过的那一首，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块糖一个糖。这是一半来自山歌选择的第八号歌曲

大不了重新再来，这是一半儿。这首歌为什么叫一半儿呢？因为它只写了一半儿。这也是好像之前我和大家有介绍过哈，就是杰克唐刚刚学会弹吉他的时候，就是上了两节吉他课，学了一个什么和弦套路啊、嗯，我记得当时是情非得已的那个和弦走向，然后弹着弹着，突然间脑海当中就有新的旋律和歌词出来，所以就有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一半儿。这首一半儿是在高中的时候就是一半儿，现在还是一半儿。接下来我们。

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而今天的天气虽然有一点阴霾，有一点雨，但是我会觉得真的什么样的天气都会是好的天气，也会有什么样的天气可能就会有那个天气所带来的一些心境。刚才的那首《离家的路》是来自麦田短剧的点播，而接下来的歌来听这首李宗盛的《飞》，这也是少些虚伪，啥也不是，这是他点播的一首歌，想听李宗盛的《飞》。不管是离家的路还是飞，都代表了一种从此地离开，好像只是离开此地，不管走向哪一个方向，只是被卡住的那个状态有所改变就可以了。

来自李宗盛的飞，飞去哪儿呢？飞去彩云之南吧。这首歌也是昨天一位朋友新进点播的歌曲，刚好今天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看到了鱼干子配辣椒这位来自云南的同行，他也是在抖音端和杰克堂相逢相遇，告诉我他

0: 27克。今天呢有4号、1号、4号、6号版本是免税版，发货地是香港直邮，官方售价900加。今天我们的北广宠粉价啊，只需要399块钱。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当中呢输入关键词大写的英文字母 E 或小写的英文字母 E 就。

0: 火情，立即拨打12119或119，守护这片绿，让森林继续温柔的呼吸。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陈立秋带来一首恋爱困难少女。顺道的是越听越流行，我们在周二的午间正式的开启。欢迎各位中午一个小时听歌时间，我是王维，我是 DT， 然后今天请来了小猪。
1: 伤愈复出，
0: 伤愈复出，你也没有痊愈的、是吧？就是小猪之前也是刚才自己还说呢，就跟黄渤似的，但还好黄渤那边伤得比较严重，
1: 对，
0: 小猪那边骑车这一下呢之前也是怎么着脱臼了，
1: 脱臼加粉碎性骨折，
0: 加粉碎性骨折、但是恢复得快，就还好没有伤到那些，就恢复需要太长时间，但目前还得再做复健，
1: 对，
0: 所以挺好，但是也没影响啊，压根没耽误，就是粉碎性骨折，然后自己带着那个叫

0: 他在那边的晒的行不行，别晒伤了，他还好，你就看他身上的设备齐全的，脖子上胳膊上都贴着那个，
1: 就是冷敷的、那个、
0: 冷敷的贴、
1: 冷敷贴啊，
0: 对，
1: 别人给我的，
0: 对对对。然后各位也有跟我们一块去看现场的朋友就发现说，我们俩在那儿一待啊，看现场我们俩就是永远右手高举，
1: 对，
0: 所以就相应的这一次 Chitichou 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也期待这一次给我们来进行中午一个小时回顾开场的时候也都是那种非常轻松快乐的节奏。再来听到他们的一首歌叫做夏灯嘛。

0: 其实给你带来那样的一个就是
1: 妖娆妩媚
0: 小号 Chaperone， 因为插排它的那个影响力会更大一点，大家听这个名字可能有点印象。 Dela Day 呢没有那么的张扬。

0: 到第一天演出 Saladay 在现场，你能听到他的妖娆，你从他的声线当中你大概能听出来他的这份妖娆是什么。 然后再之后其实我们在听到的现场我们就直接奔那个 Tortoise 了，对，然后奔到海龟乐队。
1: 海龟乐队就是感觉有点像那个美国西部的一个，有点像杀死比尔的那种电影原声的感觉。
0: 太棒了，我觉得就是说听完他们以后你上来你会觉得说他是一种没有办法用一种音乐风格来去限定的，对吧？就这样的一支乐团，然后中间几个已经算是老大爷了，
1: 有点像
0: 围坐在一起，
1: 对，有点像电影编曲。然后一首歌差不多七八分钟，所以它一场也就是五十多分钟，四五首歌就结束了。
0: 但如果说大家熟悉的那样的一种音乐感觉的话，就是像小猪说的，就是杀死比尔的电影配乐。
1: 对，
0: 你可以用这样的话大概去了解一下他们的风格是如何的。但在现场听的时候，你发现人绝对不少。
1: 对，
0: 在现场人绝对不少，而且无论是什么样的人第一次去听，就首先我媳妇儿来说，她听歌，你想平时听的是啥，她平时听的她现场最喜欢的是老狼嘛然后那个窦靖童也只是看看热闹嘛，对吧？然后陈丽还听过两首歌，她喜欢的是范晓萱，她喜欢的是那个之前陈绮贞，然后莫文蔚，平时以这些歌为主。把他扔到这个 Tortoise 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但他在后边沙发区听得如痴如醉。
1: 就这歌的话就是属于享受的那种音乐。
0: 是的，然后呢在现场其实我们也是通过歌又识别好朋友，我先给小猪拿杯饮料过去，我们俩搁那儿喝着拍着喝着，站在我们左边一小伙伴就先开始跟那儿说，哎呦这歌真棒真好听。我说谁呀、一看得我们俩都认识，你这没法弄，就在音乐节现场你就撞见朋友就这样。后来大家就开始站在一起边聊边听了，还很快乐的一件事情。所以 Tortoise 我们给各位来进行一段的分享吧，好吧，
1: 太长了，每首歌都差不多四五分钟，
0: 大概感受一下来。

0: 不是我拉听的、
1: 啊、Tortoise 对、啊、这就是属于我们之前其实提到过那些音乐，你不能这么听，就是一定要放在现场、
2: 而且说你要听的话最好从中间开始听，像这种音乐人的话、嗯、他一般前奏是
1: 慢慢进入状态、
2: 嗯、
1: 他就跟我们听那个谁似的 Eric Prydz 似的，
2: 或者看电子那种音乐前奏那种感觉，
1: 听了半个小时你觉得还不上劲儿、
2: 嗯、
1: 对吧，这个就是，然后而且就是现在你听你觉得单调到单薄到没什么太大意思，在现场的话太棒了、
2: 嗯、
1: 太棒了。然后 Tortoise 之后呢其实就是陈立了，
2: 陈立呢，
1: 陈立
2: 我在外围看呢，因为这挤不进去啊。
1: 陈立我就是走过去、嗯、大概我拍了两张照片热闹了一下、嗯、我连那个里边站立区的场我都没进、嗯、因为里边站的人也多，我也不想上里边挤、嗯、我就证明我来了，然后我也听了他唱的风草地还是那首歌、
2: 嗯、
1: 我听完了我就撤。
2: 嗯，因为他这个是我之前在北京的一个音乐节，好像宇宙音乐节吧、
1: 嗯、
2: 就是看过他的现场，因为那会儿他的视觉背景板还比较单调，就是可能就打个字啊，或者是上面显示这歌曲的名字就完了、
1: 嗯、
2: 这次等于是完全升级了，可能是跟之前他在天津海宝岛演出有关系，所以说他就是比之前好很多，而且舞美啊包括他一些就是后背的人形的搭建啊，都比较，
1: 他的整个视效设计其实已经现在很多人都在往电音节那边去靠了，对吧？
2: 对，
1: 然后再之后呢就是他在舞台上的一个造型，包括出场的时候拿着那一个大喇叭麦克风大声功、
2: 嗯嗯嗯、
1: 就整个这样的一个这个转场，他设计感是很足
2: 的、嗯、
1: 设计感非常足，明显就是有了更好的一个团队在后面来支撑支持，他这一套放音乐节放演唱会全部都是合适的，
2: 对，合适的，
1: 对吧？然后同时呢一看就是演过大演唱会的人，所以才会做这个。然后再之后呢就是哦，他的新歌就是转那种复古港风的那个也来了，也唱了，现场我也听了，对，我那首歌也听了，
2: 成熟了比之前，
1: 嗯，自己玩嗨了，什么样的音乐都有，好吧，还是挺好的。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哎呦 ，The Cardigans，、
2: 嗯、
1: 多少人是冲 The Cardigans 去的？
2: 嗯，
1: 多少人听了 The Cardigans 又是现场有着那么多感触的。 The Cardigans 可能对于比如说那就是我的一个参照那个坐标来说，就是我媳妇儿，她没听过，她不听就是海外乐队这些东西、
2: 嗯、
1: 但是 Love Fu 那首歌曲对于她来说一下就能想起共鸣，
2: 那就是很早以前的热单了，
1: 对，然后那个基本上就是永恒不变的，但是他全场听下来以后就感慨啊，不光说这首歌我认不认识我熟不熟、
2: 嗯、
1: 就是因为大屏转播看得很清楚，我们在场内离得很近，看得更清楚，就是他们的年纪大概是什么样的，还能保持少女的清新的嗓音连唱，他们是时间是长的，他们唱
2: 其实是他们之前2012年的时候在北京跟上海做过两个专场，我都去了，
1: 嗯，
2: 然后当时是摩登天空做的、
1: 嗯、
2: 然后后来就是解散了，
1: 嗯，
2: 然后说是好像是无限制停止就是合作了，
1: 嗯，
2: 这最近2年才开始重复，记着复出的时候咱们在那
1: 鸡飞
2: 嘛，
1: 对，
2: 看了半场，
1: 嗯，
2: 这次看的话就是这差不多我算80分钟，
1: 嗯，
2: 其实前30分钟好多什么新歌啊一些我觉得很一般，但越到后来状态越好，而且有些他的经典单曲的话他会有不同的就是混音版啊或爵士版啊，他会有些这样的演绎，我觉得整个效果来说的话还是就老炮毕竟是老炮，
1: 清新不失热烈，
2: 对，
1: 然后呢到一定年纪还能保持着自己如此棒的嗓音、
2: 嗯、
1: 他显示是一个半小时，但实际上他的1小时20多分钟就结束了，合个影结束了、
2: 嗯、对
1: 对吧，然后
2: 很成熟，
1: 哎呦，但是你听到那些经典的旋律依旧忘不掉，我是因为好久没听 For What It's Worth 这首歌了、
2: 嗯、
1: 瞬间回到小时候，我们先听一段。

0: 是现场听着这样的声音，而且到晚上的时候，那会儿吹着海风，那天真的就是可以说是凉爽的天气，吹着这样的海风，然后听着他们的声音，慢慢的在飘散的时候，飘来了更多的过去的一些回忆，好像自己的青春，整个青春都再一次被唤醒了。For what is worth， 到底什么样是值得的？在现场能够听到他们演出演唱就是值得的。我是就是先开始我说到一部分我就往外边沙发去撤了，然后但是就是不行，我幸好我撑到了所有的那些热单全出来，然后就觉得好像在做梦，听他们的声音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做梦感，就刚才说的会穿越，因为声音的关系吧，这种声场会给人一种梦幻的感觉，我好像回到了23年击飞第一次回归，再一次站在现场，正好就是23年第一次击飞也回归，他们也是那次站在现场，你好喜欢的一种音乐氛围场，站在那儿你好久没有触碰了，然后一切都特梦幻，不像是真的。
1: 其实我觉得这种音乐人更是让大家回忆过去。我可能比你想的更多，因为我第一次看他们是12年。
0: 对，那是。
1: 我想想12年到现在14年，这中间发生很多事儿。
0: 嗯。
1: 就你那种声音响起，就你能感觉到，能瞬间回到过去那个。
0: 嗯。但是也要品质高，有一些乐团就不行。曾经在现场听 Red Hot Chili Peppers，红辣椒啊，
1: 嗯，
0: 一张嘴没一个字儿在调，没一个音节在调，你就毁了青春。我苏格兰看的。这整个青春就是毁掉。
1: 我毁的没那么厉害。
0: 结束了啊，结束了。来。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4: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3: 大鹏
4: 都珍惜，
3: 黄子弘凡。

0: 却是问题来在哪天出现。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4: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5: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4: 是吗？
5: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0: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4: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4: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雪孩子也说了，哎呦，这是我上学那一会儿听的歌了，小时候啊，
1: 上小学吧，
0: 可不是嘛，这歌有年份了，有年头了。然后好多人，比如说有的是上学那会儿听的歌，有的人是通过影视剧，你比如说我刚才就提到说我们家那边，他就是当时是那个小李子版罗密欧朱丽叶，然后当时电影当中的配乐，然后这歌先开始一听呢，因为比如说大家听的这种平时听觉习惯还是有些区别的，有些朋友听一些北欧的或者说欧洲的一些音乐多了点，什么奇奇怪怪的音乐都听过，觉得能接受，但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听的不是那么多的时候，第一下听还觉得说，哎，他们怎么怪怪的，因为他那个音老卡在那跟那小过山车似的，好多滑音，然后就觉得很奇怪，但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后现场在听的时候就觉得确实就曾经这个乐团自己小时候听的了，到现在还能唱成这样太不容易了。而且他们也是在现场，你听的话你要比现在听录音室专辑来的更刺手，一点都不带有减分的，反而是加分的，很厉害。我们回顾的是虾米音乐节，
1: 对，
0: 乐流线嗨现场，跟各位来去到的是在8月29号三十号，其实是28号到三十号了，来进行的这样的几场演出。我们刚刚把第一天的表演全回顾完了，
1: 也不是全部的，因为有基金合作社嘛。对，
0: 哇，那太炸了，基金合作社这要拆开了聊，我觉得就停不下来了。即兴合作社呢，是虾米音乐节的
1: 一个
0: 三年前就有开始有的一个外设环节，像是 after party。
1: 对，
0: 节后的那种派对。然后呢，我第一次去，他第一次办，我就第一次就去了。然后当时就是安宇、肖俊，那个 Chase， 算是 Mandarin 吧。
1: 这次也是吗？
0: 依旧是，但是我没看上肖俊。然后那个在现场的一个四面小舞台，然后个人手一脚，现场纯玩即兴。随时会有音乐节演出完的音乐人慢慢入场。
1: 对，
0: 你在那儿就是看他们几个先玩，然后突然发现说，哎，刚演出完的那谁来了。所以我第一次去的时候，那个谁华东，重塑那个华东上台以后开始跟他玩打鼓，整个人就炸了，起飞了。紧接着你就看着那谁 AJ 带着那个 The Royal Concept 来了，然后一会儿又带着那个有代老师带着那个谁来了，那个叫一个带电的一个摇滚乐队，我忘了叫什么了，然后来了以后全都上台开始玩嗨了，每天都是会有这样的惊喜。但是呢，这一次的阵仗让人觉得更惊喜的是，在于非现场舞台表演的音乐人，纯来度假玩的，
1: 来玩的，
0: 就是被现场的音乐感染了，直接上台，就是他变身号召力最强的那一个即兴音乐人。而且我跟一玩即兴，马上看出来音乐人的水平或者说自己的能量高低了。于亚维当时就是直接上台现场薅人 Q， 一个一个全 Q 了一遍，但真正上台说纯即兴的过程当中，谁能把音乐玩出花来，于亚维就是可以。

0: 你后来发现说，尤其是这回安宇萧俊的日出，不如在现场感受一下。嗯，第二天也嗨，第二天是谁玩的最嗨？就之前首先这次认识一个叫 Nigel 郑卫杰的，太厉害了。第二天的主力就靠他了，但是后来把场子彻底玩嗨的就是老狼的整个的乐队。嗯，老狼的乐队一来了以后，首先我之前我就说看他演出的时候，那个对不起我没记住名字，一个吹口琴的一个老师。
1: 你等两天都去了？
0: 我都去了，都玩到结束，基本上都玩到结束。然后那个吹口琴的那个老师上台以后，从吉他到口琴到什么玩了一个遍，各种跟人斗琴爽翻了。完了以后龙老师上来弹贝斯，就是那个老狼的那个吉他，弹贝斯又弹吉他，然后鼓手也上来了以后，大家玩炸了。玩炸了以后，你突然发现有一个手风琴上来了，这是哪个老师弹着手风琴依旧能够即兴到让你觉得浑身颤抖。玩着手风琴的时候，最不可思议的是唱歌剧的一个女老师没有出现在任何的演出现场，上来了跟口风琴配合唱歌剧，那边再搭上俩 B-box。窦靖童的那个有一首歌里边的那个专门负责说唱的一个音乐人上台，就是说唱那边 B-box 加这个揉在一起的时候，整个人鸡皮疙瘩汗毛竖立。总之就是吉星合作社，各位有机会一定要去。
1: 我是没得经历，我的极限就是日出专场。
0: 明年即兴放一放好吧。回来我们吉星合作社之后就来说演出吧。演出的现场的时候，然后我们说 Ivers 吗？还是直接到 Glant？
1: Glant
0: 吧，我们直接进到。
1: Ivers 那我在躲太阳，我的妈呀，太热了。
0: Glant， 来吧朋友们，这是一位来自于美国的 R&B 音乐人，曾经也是呢，你能感觉到他是一个内心丰富细腻的音乐人，
1: 比录音室专辑强百倍。
0: 录音室专辑对于他的声线是一个束缚，他可以用金嗓子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甚至他的高音他的假音用钻石来形容也一点都不为过。先来听他这一首 Julie。

0: 就你可以说 Glant 的声音在现场，你听到的所有这些，他的 falsetto， 他的假声在现场是他的主力武器。
1: 我觉得像 Vitas。
0: 有点那意思，他 Vitas 就跟 Vitas 的歌路不一样，但是就是他的声音主力武器，不是说平时给你来一点中音啊，突然给你来一个假音，不是，他全程恨不得假音就在那一直勾着你，太炸裂了。他能全程保持着最瓷实、最漂亮的、精彩的假音，所以我认认真真，因为去现场看 Glant 人不多，我到现在都记得说我在另外一个就之前做欧美流行音乐的时候，派台华纳那边派过来的 Glant， 当时大家播了有一段时间。觉得挺仙的一个北美的 R&B 音乐人，但之后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声音了，也是因为他后来也觉得说跟大厂牌做音乐他也不是很快乐，自己选择被放手之后又开始在跟朋友在一起做音乐的时候更多做自己，因为内心细腻嘛，现在在做音乐的时候你觉得他整个人是快乐的，他快乐那一个状态的时候就更具有感召力了，但始终知名度之后几年就没了。
1: 我觉得大家还有机会看到他现场，因为好像说主办方跟我说了一下，说是今年他会发新专辑，
0: 是
1: 明年还会有新轮巡演。我觉得大家如果明年巡演的话务必看一眼。
0: 我先回我之前的逻辑说啊，就是说就是他基本上知名度就没了，但是在现场看完他演出的，在因为人不多，那也就占了三分之一场的人，
1: 对，
0: 三分之一场的人站在旁边很多都是没听过他的，百分之我觉得九十都没听过他的人，但是就旁边人你就听着说哎呦这真厉害，这叫什么呀，
1: 对，
0: 这太厉害了，这一个人就值回了这半张票价呀，你整个一天的演两天的演出他一个人全给值回来，所有人都是拍着巴掌走的，他演出完了往外走拍着巴掌走跟朋友聊着天鼓着掌，你想什么样的状态，然后之后我就说找那个咱一块玩的那个姐姐去拿咖啡去，然后在那边他们在正好那个舞台台侧，就都跟那儿在赞叹，我总之就是这一个音乐人实力还是硬道理，期待他赶紧来吧，像小猪之前说的这个新的音乐之后那就有道理有理由开启巡演了，
1: 对
0: 啊，
1: 对，
0: 好，这个 Glant 之后我们再聊聊谁， Glant 之后 Chase Glant 之后不是 The Horace， 对，我看完 Glant 直接奔 The Horace 怎么样，
1: 这 Horace 我也听了，就很硬派，
0: 很硬派，很英伦，
1: 老炮儿啊，
0: 很塞，这个词儿你以后少用，就不要再说了，
1: 哦哦 okay、
0: 好吧？然后那个就很迷幻，那个很 psychedelic， 很棒，很棒，还是。

0: 味儿正，我觉得这是没毛病的。在现场就是喜欢的是真喜欢。
1: 对，
0: 我就听了几首之后，然后我就基因被唤醒了。尤其是听到 The Horse 的现场的时候，我不觉得这是在一个内地的音乐节，我不知道为啥。
1: 而且他乐队的那些成员的范儿也特正，
0: 特别正。
1: 嗯，
0: 所以他这东西是感觉像是在机飞上会出现的
1: 啊，对，
0: 对吧？
1: 对，
0: 明显就是一个就很喜欢英文派、欧洲派的一个主办方会请的人。
1: 嗯，
0: 味儿很正，听得很过瘾。
1: 嗯，
0: 然后主唱也是属于那种青春版的，咱之前说那个英文那个叫，不是那另外一个咱在机飞看的，有一年的压轴。Arctic Monkeys、
1: 啊、
0: 青春版 Arctic Monkeys、
1: 啊、
0: 对，然后再之后呢，后边演出就到了 Chase 了。
1: Chase
0: 看过太多次了、
1: 嗯、
0: 大大小小的场。
1: 对，
0: 然后这一次那个即兴合作社散场，跟 Chase 聊聊，就是他们真的是过来玩的。我觉得一个音乐节你能感受到说音乐人在现场是除了工作他是能玩在现场的、嗯、这个音乐节就是成功的。
1: 我觉得 Chase 可能因为我看过他的专场、
0: 嗯、
1: 这次音乐节的现场跟专场还不太一样。
0: 嗯，
1: 就是可能就放得太开，即兴动作比较多。
0: 嗯，
1: 包括他好像现场唱一首新歌，
0: 嗯，
1: 跟那个 Chris Brown 的那个音乐制作人一块儿做这首歌。
0: okay,
1: 现场感觉比较不错。

0: 99兰蔻或者阿拉伯数字699到我们的北京乐广播，收到产品链接回复了。这一次的兰蔻精纯三件套，包括150毫升的精粹水、20毫升的精纯眼霜，还有60毫升的精纯面霜，加在一起超级的划算。我们今天直接给到超底价，三个大正装到手只要699元，效期各位要注意到是到明年的十月份，2027年的十月份下单，而且我们就送精美礼袋，送人有仪式感，自己用也很安心。登录到北京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兰蔻或者阿拉伯数字699抢起来，添加客服微信还能继续享受单单前5元的优惠。接下来回来我们继续聊到音乐节阵容这边，Chase 完了以后就是 Head 了。
1: Head
0: 其实这两年也算是蛮熟悉，从音乐节开始回归这几年开始， Head 出现的次数也挺多的。
1: Head 第一次看应该是在南方的一个音乐节看到的，然后第一次感觉就现场比较不错。这次的话因为后续几次专场有北京的话我不在北京，或者是这次巡演也没北京，所以只能在就是阿那亚再重新看。但是我觉得他的现场可能更成熟了一点，包括他的视觉会加上中文字幕啊，现场的一些就是互动啊，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就是老练的艺人会有的一个效果。
0: 那也是有着一个好的有经验的人带着，
1: 对
0: 对吧？你我们这马屁拍的是吧？对，还就是张然，就是张然，对吧？张然哥哥就这方面，其实他很会玩情怀。
1: 怎么张然哥哥了都开始
0: 啊？对吧？很会玩情怀。因为我到现在都记得说他之前其实提到过 Hey 的那一次巡演完了以后呢，就是我们好像也动过念签 Hey 的来大运河音乐节演出，曾经有过，然后张哥分享了很多一些那个相应的一些故事，
1: 对，
0: 就特别好特别好。然后那个这一次演出完了以后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场次吧，然后再加上牵手集很快也来了，到时候看那个过来再
1: 张哥哥再过来
0: 一起聊一聊啊。我们先来听一段那个 Hey 来。

0: 这个 hate 在现场，就不像这首歌给你带来的能量值这样，它能量值在现场会更高一点的。
1: 对，
0: 是一种带能量的清爽感。
1: 嗯，
0: 我觉得就跟听山形瑞秋本身他的音乐，以及在现场看山形瑞秋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0: 会更开放一些。
1: 对，
0: 再之后呢，就是晚上窦靖童了。窦靖童，我可是
1: 人最多的时候，
0: 哎呦太多，认真看了全场，但是你会发现说人在里边挤满了，挤爆了。
1: 嗯，
0: 唱了两三首歌以后，人就陆续的开始往外走了。
1: 对，
0: 就是大家很多人是来看个热闹。
1: 我觉得更多是追星嘛，追星的话有些就是窦靖童的音乐风格就比较另类，
0: 嗯，
1: 就可能有点像独立摇滚、独立电子，就那种感觉。所以说，跟大家预想的可能不太一样。
0: 没错，平时大家看到的、听到的跟他自己的音乐呈现是不同的。但是窦靖童，我们之前也看了，在击飞，我们也看了在虾米音乐节的这些演出之后吧，其实他自己的音乐现场，我觉得还需要再进行一些雕琢。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在虾米看了其他的音乐人感触有点多，再看窦靖童反而他自己的歌他有点没撑起来。
1: 我觉得是他的方向一直在变，是他自己是应该考虑一下，
0: 没错，
1: 接下来到底走哪种风格。
0: 我很同意，就是没有一首歌你觉得他释放了自己，或者说有很强的关联度在串联的，你能感觉他听了很多独立小众的欧美音乐，他每一个都想做，每一个这呈现都还，但是你是唱，你是做。如果说你只是做音乐的话，那不如你就变成有些音乐人的那种现场 multi instrumentalist。我们之前在说，就是你又打鼓，你又玩琴，你又什么的，你去呈现，而不是说一首歌乐队在后边特别忙的。

0: 他在前面听歌，唱三句听歌了开始。
1: 我觉得他更多是定位问题，就是他一个就是一个小时的现场的话，有三四种风格的曲风出来，
0: 而且不过瘾。
1: 对，
0: 他中间有一个就是我们俩还在聊说 Hyper Slash 那种，就是说过着电声音过载的那种家电朋克，就很日系，但是就开了个头，正要过瘾呢，收了。我整个人我就你晃点你演我，反正听起来就觉得不够过瘾，继续加油吧，对吧？就是毕竟是好苗子嘛。然后再最后就是老狼了，有人想听的歌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无论是在钻石音乐嘉年华，还是我在虾米听完了全场，过硬，狼哥过硬，那一张嘴从头到尾就是过硬，没办法。
1: 狼哥过硬，但是我提前跑了。
0: 对对对，你先提前跑了，毕竟先撤嘛。很过硬，然后乐手更不用说，罗龙老师等一系列的乐手很给力，然后现场那个唱米店的那老师叫什么来着？然后，对，然后一起过来演出，特别特别的棒。在现场，总之就是能看一次，我觉得就要看一次，这个是没跑的。我觉得今天回顾的简直所有的这些给我们留下了
1: 时间太短了，我觉得这次的如果还没说呢，
0: 留下的这些印象，对，这次多了我们就留着下期吧，
1: 对，
0: 给我们留下好印象了，你忍不住的发自内心的掏出来要跟大家分享，这就是一个音乐节成功的地方，太棒了，我们希望以后继续保持，
1: 明年还去，
0: 希望我们大运河音乐节大家也关注到，给大家一定会带来不一样的感受的啊！10月5号6号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也期待各位的光临，也期待各位能够看到更多。

0: 山绝境。
1: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0: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1: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0: 怎么用呢？
1: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0: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2: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当耳边传来他的第九交响曲子《新大陆》，那种雄壮或者是威武的熟悉旋律，或者是耳边我们现在听到的他最著名的第二乐章，这些绝对是你所熟知的多夏克的旋律之一。作为勃拉姆斯和柴可夫斯基的同时代人，他的晚期交响曲和他们最好的交响曲并驾齐驱，而他也是旋律写作大师。他的音乐充满了欢乐，充满了痛苦，但是即便是痛苦，多夏克的音乐也是具有根本的活力。现在就来到我们最熟悉的第九交响曲第二乐章。

窦夏克在谱写自新大陆交响曲的时候已经接近晚年，而且呢他又身处离故乡捷克万里之外的异乡，所以当听到这首曲子的时候会发现，虽然窦夏克游走于各个音调之间，但是音乐的主旨似乎永远是他在怀念自己的故乡，更或者说一个人历尽千帆站在人生的彼岸，回顾自己难以用一语道尽的人生。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窦夏克，因为今天是他的诞辰纪念日。继续聆听那这样的一首交响曲，我们关于他的第四乐章可能很多朋友也是非常熟悉的，

德国下课诞辰185周年，今天永恒的魅力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他的音乐。下半时段永恒的魅力继续回来，来聆听德国下课其他我们所熟悉的他的那些动人的旋律。我是王卓，稍微等待一下。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阔别七年，伦敦交响乐团再度登台国家大剧院，拉开2026纯粹古典大幕。首席指挥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肖邦国际钢琴大赛金奖得主刘晓宇，9月16至18日献上3场风格迥异的交响音乐会，从莫扎特、贝多芬、布鲁克纳的德奥经典，到柴可夫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

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相遇依旧在这里。

等我下课，这样的一首幽默曲，其实很多人说，哎，这不是某某人的手机铃声吗？就是这样的广度，就是让很多人喜欢，但很多人却不知道它是来自于哪里。简单的旋律被德沃夏克赋予了无穷的魔力，就像一首无词的歌谣，流传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证明了真正的伟大往往蕴藏在最质朴的音符之中。永恒的麦粒，欢迎回到第二时段，我是汪卓。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德沃夏克诞辰185周年。

捷克音乐家自居，纵使名满欧美，也不肯在身份上含糊。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语气也是近乎赌咒发誓，他说每个人只有一个祖国，正如每个人只有一个母亲。这话说的质朴，却有一种压舱石的重量，让人读完之后觉得那种表态自己世界公民反而轻飘飘的。耳边听到的是德沃夏克著名的寂静的森林，谱面上它总是标注如歌的环板。如歌两个字看着很简单，其实很有讲究。器乐想要如歌，必须有呼吸，有起伏，有欲言又止，有说到一半突然沉默的那一刻。而大提琴恰恰是最接近人声的弦乐器，音色低沉饱满，共鸣腔大，情绪沉得下去也提得上来，这可能是乡愁的最佳的人选。

鲁迅曾经说，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乡愁的悲剧大约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搁置在记忆深处，每隔一段时间取出来看一眼，刻完再收回去，周而复始，无穷无尽。刚才听到的德沃夏克《寂静的森林》，六分多钟，不长，但却是想把这个过程压缩了一遍，让人坐在音乐里把那份说不清道不明的惆怅无声地经历了一遍。那边呢，德沃夏克他的这首大提琴协奏曲呢？

弹奏于德沃夏克的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这是大提琴文献当中的圣经。无论是海顿的 D 大调还是埃尔加的 E 小调，都无法掩盖就是德沃夏克的这部作品的光芒，尤其是他的第二乐章如歌的慢板，简直就是大提琴这件会唱歌的乐器的极致的展现，是对祖国的深情的回眸，也是客居异乡的孤独的泪水。当你听到我们现在听到的罗斯特罗波维奇和卡拉扬他们合作的演绎的时候，你会明白什么叫做琴弦上的乡愁。

下课，一位将民谣合唱者，或许也是性感又能令人喜爱的作曲家之一。永恒的美丽，今天纪念他的诞辰185周年。回听节目可以到听听 FM 搜索北京乐广播，搜索永恒的魅力，之后播出的是经典三重奏，我是王卓，下期节目这里再见。

0: 点无处不在，总有相遇的那一天。嗨，我是王卓。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经典三重奏。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以下是广告时间。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5: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现在很多男孩女孩呢，可能都会比较在意自己的头发。
4: 没错。
5: 如果您现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那么您看一下是不是自己还是头发还在的幸运儿。以及现在可能听到这儿以后就有离场的战友们，
4: 别走别走，我们今天要给您解决这个问题啊！
5: 哎，欢迎来到21世纪的护发修罗场。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卡诗的黑钻耀源洗发水，解决的就是我们男生和女生的头发问题。
4: 对，对于我们女生来说哈，因为我们经常会这个烫染漂三件套，每年折腾头发的次数啊还要勤。发尾分叉能当扫帚，头顶啊油光可见，发梢呢干如枯草。每天哎对着镜子扒拉看见发缝，瞳孔地震呀，又得说它是不是又变宽了呢？
5: 男生面临是什么样的情况？发际线上眼大撤退啊，梳头发的手法呢，从霸气的背头进阶到地方支援中央，依旧是一瓶多用的这样的洗发水能行吗？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卡诗黑钻洗发水真的是及时，而且是您真的需要的。
4: 对，当您的头发啊发出这种 SOS 的求救信号的时候，卡诗这个护发界的爱马仕就该登场了。咱们来扒一扒卡诗有多凡尔赛哈。他出身贵族，1964年生于法国巴黎，
5: 而且这款卡诗的鱼子酱啊，人们口中的鱼子酱能够带来什么呢？就是给您的头发带来非常非常丰富的营养，因为它有着成分党狂喜的配方表，比如说里边有海源微生精粹，它能够堪比头发的复活甲。在此基础上，卡诗还大手笔的加入了三重的护肤级的因子，多维维护发丝，直接给头皮和头发灌水光针，毛鳞片被熨的丝滑，有什么精纯的玻尿酸，让你的发丝非常非常的顺滑，荧光亮泽，有维 E 精粹，它有神经酰胺，毛鳞片非常非常爱它。无论是您烫头染发，频繁的使用卷发棒，还有频繁的拉直导致的什么，比如说脱发分叉以及细软塌，还有一些发质受损问题的话，能让您枯木逢春。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卡诗黑钻耀源洗发水的原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一年的

0: 啊，现在的这个市场价。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299，带走1000毫升，同时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直接发到您手上，保真的。两瓶只需要499，更加便宜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卡，卡式的卡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它的使用感受也非常非常好，
1: 是它是那种啫喱的质地，质地的流动性特别的好，您稍微挤一点。

0: 就能够充满这种空气感。
1: 另外它的香味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0: 对，它的那种前调啊是柠檬，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尾调是白麝香，而且它的留香持久度很好，平时用完这个呢一天下来到晚上发尾还是香香的，给人的这个印象呢就是哎很干净这个人。
1: 哎，另外呢主打的是滋养，但是清洁能力也很好，您在使用的时候不会假滑，吹完头发以后也非常非常顺滑，好像自带打光灯，而且用完了以后头皮比较轻盈，没有压力，感觉非常好。可以说卡诗真的是把他们家的好东西都留给了黑钻的这个系列，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也叫卡诗他们家的鱼子酱的洗发水，那么市场价750毫升，7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格1000毫升只需299，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给大家发货。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卡，卡诗的卡，卡片的卡，然后蹦出一个链接，您下单直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
4: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7: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专门练装练面的人。
8: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物。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

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北京时间14:01，欢迎光临经典三重奏，我是杰克堂。今天的经典三重奏又是器乐专场，之前给大家介绍过一位法国的殿堂级手风琴大师，被誉为手风琴之王的演奏家理查德·加利亚诺。他的身上有一个著名标签，就是 Tango 大师皮亚佐拉的关门弟子。上次我们也听了他的一些代表作品，尤其是他受到皮亚佐拉的影响所创立的新缪塞特曲风，就是把法国传统咖啡馆手风琴、Tango 还有爵士等风格融合在一起，改写了手风琴的音乐地位。我好久没有听什么纯古典的作品了，那我们今天就再次聆听理查德·加利亚诺的手风琴，选择的也全都是他改编和演绎的古典名曲，让手风琴这种代表着民间音乐的乐器走进古典音乐的殿堂。2010年，理查德·加利亚诺签约环球古典 DG 唱片，一共推出了4张专辑，我们今天会听到其中的3张纯古典的专辑。第一张就是2019年的巴赫，而开篇曲就是巴赫 B 小调第2管弦组曲当中的西游曲。

听到熟悉的旋律，脑海当中就浮现出了原本的由长笛领奏的版本。理查德·加利亚诺呢，则是用巴扬手风琴代替了长笛，用精准的风箱控制模拟了长笛的呼吸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第二首巴赫的G大调第一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的前奏曲，加利亚诺又用手风

风琴代替了大提琴，这是八音手风琴的完全独奏，右手演奏原作大提琴全部的旋律线条，而左手的贝斯按钮同时扑出了低音，就好像是把原作中没有出现但是暗示出来的低音展现在了我们的耳边。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听这首 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二乐章。手风琴这一次代替了独奏的小提琴和弦乐重组来配合。加利亚诺的理念就是不去改写巴赫，手风琴只是替换原作当中不同的独奏乐器。结构方面呢，也是严格忠于原作，也不加入爵士即兴，只依靠风箱的强弱和呼吸来塑造出不一样的演奏性格。

让我们再次回到巴赫的 G 弦上的咏叹调。理查德·加利亚诺在 DG

恍惚间好像也让手风琴展现出了几分管风琴的庄大，那种宏大庄严的风采。理查德·加利亚诺签约 DG 的四张专辑当中，第二张是2011年致敬意大利电影配乐大师尼诺·罗塔的跨界作品，上次也给大家介绍过其中的曲目。我们今天呢主要是听古典，那就先跳过这张专辑，进入第三张，2013年的维瓦尔第。这张专辑的核心就是改编四季，由手风琴担任独奏，室内弦乐协奏。在经典三重奏节目当中，好像每到换季的时候就会听到不同版本不同乐器演奏的四季。昨天刚进入白露节气，天气一下子就凉了起来，也有了真正的秋天的味道。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听加利亚诺用手风琴演绎的维瓦尔第四季之秋，首先是第一乐章。

好像听着这样的音乐，就会想象农夫载歌载舞欢庆丰收的场景，酒神的美酒也令人沉醉。接下来四季之秋三个乐章，第二乐章是最静谧的段落，空气清爽宜人，所有人停下了歌舞，秋意也是催人沉沉入眠，万物归于寂静。

其实手风琴演绎刚才第一乐章那种热闹欢快的段落还是相对简单的，但是要来演绎这个第二乐章那种慵懒带有停顿的半梦半醒的旋律线条，那真的是只有大师才能演绎到位的。

0: 阔别七年，伦敦交响乐团再度登台国家大剧院，拉开2026纯粹古典大幕。首席指挥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肖邦国际钢琴大赛金奖得主刘晓宇，9月16至18日献上3场风格迥异的交响音乐会，从莫扎特、贝多芬、布鲁克纳的德奥经典，到柴可夫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的俄式盛宴，3场连演，邀您聆听来自伦敦的殿堂之声。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三顾茅庐。三部曲，三段论，三原色，三岔口，还有三重奏。经典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经典三重奏，我是杰克堂。我们今天聆听的是法国殿堂级手风琴大师理查德·加利亚诺演绎古典名曲。上半时段我们听了他用巴扬手风琴演绎的巴赫和维瓦尔第，那这个时段呢，我们从巴洛克来到莫扎特。理查德·加利亚诺认为，手风琴就是背带之上的斯坦威钢琴，用手风琴来演绎这首土耳其进行曲，果然也是恰到好处。

作为整张 DG 莫扎特专辑的开门第一首，这首曲子也展示了巴扬手风琴驾驭维也纳古典风格的强大能力。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莫扎特 G 大调小夜曲的第二乐章，这段浪漫的回旋曲。

我们听到手风琴接管了原本属于独奏小提琴的全部的歌唱旋律，优雅温柔，还有一种淡淡的伤感。而且手风琴的风箱可以维持超长的持续长音，旋律的线条的连续性也就更强，听上去更有歌唱感。刚才我们听了手风琴代替长笛、弦乐和钢琴，那下一首曲子它代替的是单簧管。一提到单簧管，大家可能会想到莫扎特的单簧管作品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的第二乐章，也就是电影《走出非洲》中出现的那段经典旋律。这是莫扎特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完成的曲子，也带着一种告别的诗意。

单簧管这件乐器拥有温暖的、幽暗的、近乎人声的音色。莫扎特大量使用了他的中低音区去表象一种宁静和哀伤的情感，而手风琴的音色相比较于单簧管是明亮外放的，那么这就需要演奏家依靠音栓的选择和风箱的压制，向那种幽暗内敛的气质靠拢。今天我们听理查德·加利亚诺，刚才我们听到了手风琴版的巴赫、维瓦尔第还有莫扎特，那今天最后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一会儿还会来加演一下加利亚诺2020年的专辑《圆舞曲》当中的作品。

华尔兹可以是跳舞，也可以是追忆、悲伤、幻想和乡愁。大家最熟悉的一首可能还是肖斯塔科维奇的爵士组曲之第二圆舞曲。

亚小姐，纪念一段没有结果的爱情。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这首圆舞曲，大概就是缠绵悱恻吧。理查德·加利亚诺的演奏可以弱化了手风琴民间舞蹈的属性，向古典抒情靠拢，也让今天的聆听在这份安静的浪漫中和大家告别。好了，这里是经典三重奏，我是杰克唐，接下来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也不要走开，让我们明天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防晒这个问题、啊。其实很多时候呢，决定皮肤年轻上限的不是您买的那些特贵的面霜和精华，而是不起眼的这个日常的防晒。要知道啊，咱们的皮肤衰老80%来自光老化、色斑、暗沉、细纹、松弛等等，大多数都和这紫外线啊长期积累有关。咱们今天不白花银子，不拿自己的脸当实验品，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大品牌兰蔻的 UV 小白管的这个防晒霜。
1: 没错、因为我们都知道紫外线是伤害皮肤的元凶嘛、其实它主要的伤害呢就来自于两方面，一个是 UVA， 一个是 UVB。
2: UVB 大家都很熟悉了，

0: 但赠完为止啊。
1: 哎，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儿
0: 白，
1: 白小白管的白，变白的白，
0: 没错，
1: 您就可以看到这个购买链接了啊。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兰蔻小白管啊，它在硬核上解决了几大痛点，也就是说它的科技能力啊确实非常非常强。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从来都不曾贩卖情怀，而是帮我们记录那些讯息。

起感受，用音乐搭建的那个花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周一到周五午后三点钟，我是刘慧，相信光阴里的故事终将在歌声里重逢。

你可以再搭配一些什么样的饮料，比如说咖啡啊，你要煎饼的话是中式，你可以再来一杯豆浆，再配一点水果。所以他在这几天也是在他的朋友圈陆续发了一些给自己制造的这些生活小情趣。你看，很多时候我们都说自己困于烟火之中，可是你真的体会过烟火中的那些个乐趣吗？我另外还有一个朋友还说得更逗，说他是背着锅的人。怎么去理解他的这句话？他说他每天的生活呀都被卡得死死的，中午要回去给先生和孩子做饭啊，他说的是暑假里哈，晚上的时候也要一下了班就开始往回家跑，简直了，把锅背在身上的感觉。但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日子是在重复的，但是我们的内心如果保有一些好奇和热爱的话，是不是也会有滋有味呢？你有没有能力把普通的一天过得有滋有味起来呢？

间生活在苏州的一个普通的家庭的人，他这一生大半都是在漂泊和亲情之中度过的。17岁的时候，他遇见了一位女子叫芸娘。芸娘不算绝色，也没有富贵的家世，但是在读她的书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最懂她的那个人，因为他们俩总能玩出一些不一样的新意。比如说，我印象很深的是在当中，他讲了芸娘舍不得花钱去买一些名贵的香品，所以呢就捡了一把干的荷花，包上了一点茶叶，再用那个沙囊去把它裹好，放在荷花的花心里，等到第二天早晨取出来泡上茶，那个雪里就自带着一缕淡淡的荷香。这件小事，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没有什么花费，就只是多了一点生活里的小心思而已。你看，这就是情趣啊，它其实改变不了什么现状，也解决不了他们眼前一堆的现实的困难。因为我们知道后来沈父真的是一路颠簸，居无定所，包括病痛啊、贫苦接连而来，而芸娘也是早早的染病不治离世，什么都解决不了。可是能解决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在我们伸手去接住的这些生活里细碎的一些小美好的同时，给了我们一颗暂时逃离生活的那种心，那种给紧绷的心稍微松一松绑的那种感觉。一朵花，一朵花香，一杯好茶，一阵像此刻雨后吹来的清凉的风，以及包括耳边我们共同要来分享的一首好歌。

有没有觉得有时候我们跑得太快了，都忘记为什么而出发。试着停下来吧，像树接纳每一圈年轮，像河流接纳每一道弯。音乐从不催促，它只是在那里陪你等一场雨停，和你等一朵花开。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午后三点钟，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我们允许一切慢慢自然发生。

要想着去割面无身上那种来自伤痛的一个印记，那个伤痛不一定全部化为勋章，可是我相信我们却拥有了如何选择和他共处的那个权利。所以希望更多朋友可以正视自己好吗？这是歌声告诉我们的。欢迎你依旧为我停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从昨天晚上的那场秋雨出发，想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秋风秋雨当中都给我们带

此刻在北京一定有正在收听节目的一些自动驾驶汽车的车主，感觉还好吗？是不是放松了很多？我觉得这种能够完全的信由一台车，完全的和它产生这种信任感，还是一件很有挑战的事情哈。我想出行这件事情被彻底改变，可能改变的绝对不只是我们开车的这个动作。你看，我们原先路面上被浪费的那个时间被充分的释放了出来之后，城市的道路的一些规则，包括我们工作的模式，包括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那个节奏，都会在开始悄悄的洗牌。马斯克这段时间也是在各个场合开始公开讲了很多的，我抽空吧，争取把它完整的看完哈。我觉得看了其中一两段还挺有感慨的。他说未来这个世界，凡是能够被写成程序化的一些工作，大家都可以去不用想了。五年十年，我们现在还在学校的一些孩子们毕业以后出来会面对的是什么？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个人需要思考的一个。

这个明星街拍还是身边朋友的日常穿搭，大家呢都越来越用减法了。那褪去这个层层叠叠的装饰，抛开紧绷束缚的剪裁，一件素色的 T 恤或者说是一条宽松的牛仔裤，然后再踩一双轻便的鞋，这种毫不费力的松弛感反而

另外呢，因为薄底的设计会对你的脚呢有一种保护作用，不会让我们的脚呢过于的劳累，同时久站了以后呢也不会带来比如说压迫感，这样的这个鬼冢虎墨西哥66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打工人去进行选择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他们家的墨西哥的66系列的这款复古的运动鞋，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特别的好处，就是因为我们是保真的，因为有清晰的授权，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拢共11款配色，是非常非常的齐全的，而且男女码都是齐全的，无论是你是小脚比如说3536的脚啊，或者像我这样的男性4343

0: 值得吗？其实要我说的话，就是你穿过真正能感受到脚感自由的鞋就再也回不去了。我觉得鬼冢坊还是非常非常值得。
1: 对，而我们价格也比较实惠啊。
0: 对，它不像某些快时尚的鞋子穿一季就开胶变形。像我自己第一双鬼冢坊穿了3年左右吧，而且呢鞋底的纹路，对，不过时，而且鞋底的纹路还是比较清晰的。另外它的软皮面甚至有一种越穿越旧的这样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它让穿搭呢回归本身的本质，就是不必用疼痛去换取时尚，去换取魅力，本应该轻松自在的一点嘛。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鬼冢坊还是特别适合大家去进行选择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的价格并不贵啊，一般在官旗要850块钱到1050块钱左右的这款鬼冢坊的 Moscow 666，今天我们只需要299块钱。另外呢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款鞋呢有一些您看起来比较出挑的配色，其实它在外边卖的还是挺贵的。今天我们是11款配色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我本身就是没有想到的。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尺码就是男女码都特别特别的全，无论是小脚啊或者是大脚啊都能够进行选择。但是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脚宽的或者是脚背比较高的，建议您往大选半码到一码。这款鞋还是非常非常舒适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鬼冢坊他们家的设计非常非常出挑，同时呢穿起来特别舒适的这么一款复古运动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适。比如说我们在夏天穿的时候，它的透气啊，包括它的这个薄底的舒适性，其实很适合我们日常去进行走路。
1: 对，
0: 另外呢因为它有不同样的配色，所以说搭配不同样的穿搭呀，其实是还是很好搭的。
1: 对
0: 啊，无论是你是日系还是森系，还是比如说我要一种美式复古的这样的穿搭，其实都可以搭配这双鞋。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

0: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1: 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心情满电，种颗草，上线。
0: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
1: Are you ready?
0: Are you ready?
1: Let's go!

北京时间的16:05，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种草家，祝你周二快乐，我是柯涵。哎呀，其实今天开场说快乐，但是你知道在上节目之前，其实看到一个消息哈，就是大家很多朋友都玩过的旅行青蛙中国之旅，他们也是在今天刚刚发布了公告，说的是由于 IP 授权合作到期，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将会在2026年12月8日正式停止运营。然后他们留下了这么一段话，他说这些年谢谢大家为小青蛙收三叶草，收拾行囊，在小青蛙出门的时候等着小青蛙回家，为小青蛙寄回每一张明信片而开心。小青蛙不会说话，但是我们知道大家早已经把小青蛙当作朋友当作家人。这一次呢，小青蛙要出一趟远门，未有归期，但是那些安静的陪伴会一直留在心里。因为在那些年我真的是很痴迷于玩这个游戏，它其实有点类似于像电子宠物的感觉，但是很不一样的是这只小青蛙它会出门旅行呢、啊。然后呢，好像你会觉得在手机里面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小生命吧，他替你去看了很多的世界，但是没想到也是走来了这天啊，他们要停止运营。所以我们开场曲听到的是 Everywhere We

所以你偶尔就是会在上线的时候收到小青蛙给你寄回来的明信片啊，或者说是特产。而且这个游戏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社交系统的，可以说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小青蛙它又旅行到了哪里，然后你偶尔上去看一看，就好像是一个好朋友会从远方给你寄回来的答案一样啊。所以像是一种乌托邦一样的存在哈，一个让人很向往的小青蛙的角色吧。那我们今天既然跟大家讲到的是旅行以及那些你觉得被严重低估的特产，刚才的这一首浪人的，其实你听到会想到什么？想到沿海地区。就有朋友在聊天室说啦，如果说你要去到福建的话，有一个叫做芍五孢糍啊，这是一个用鼠曲草做成的，有着碧绿外皮，而且它里面会包着笋干还有肉馅啊，口感是糯叽叽的，哎呀，而且会有什么油润鲜香的口感啊。我觉得这一期呢，每次一聊到吃的，特别是在这个点儿，就午饭呢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晚饭又没到吃的时间，我可能待会儿说着说着肚子就会叫，希望大家如果听到肚子叫的声音呢，就假装没听到好不好。也欢迎大家随时来互动，我看到现在大家已经在聊天室有几十条评论了，都在分享自己去到各个地方找到的美味特产。来吧，我们听完这首新歌，来自告五人在这里等你之后，再来分享一下大家的留言。

来自告五人在昨天9月7号刚刚发行的新歌，叫做《在这里等你》。哇，觉得告五人的歌真的是越来越立体了，因为他们在之前其实也是很多的歌里讲到了爱情啊，讲到的是这种时空感、宿命感，但在这首歌的整个编曲上，你会听到它的制作一定是升级了。在 MV 当中呢，他们还用上了百米的一个实景时空装置哈，因为他在歌词里面一直唱100年前啊、100年后，好像希望用音乐来表达爱这个事情在时间上可能不能用来衡量，但是它又是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在这里等你，在9月7号告五人发行的这首新歌，我觉得可能会在下周的华语金曲星光会的榜单当中有一席之地哈。来看一下朋友们分享的，说是在你心里被低估的特产，燕玲她就说了山西的酸枣面啊、哦，我真的是第一次听说，因为我之前只吃过酸枣糕啊，大概也是在云南啊、贵州这边的特产啊。说的是纯酸枣来研磨压制的，而且它的外形是像什么，像土块，配料呢就只有酸枣啊，酸度也是非常纯正的，可能是很多山西老一辈的童年零食。真的吗？有其他的这个山西的朋友如果有吃过的话，欢迎你来到直播间给我分享一下啊。现在说到这个酸的，感觉自己的口水也是酸酸的。那好了，我们也跟大家互相来种草一下音乐种草家。除了好听的音乐之外呢，我们也有好物种草时间。你知道最近马上换季了，而且最近的天气呢真的是阴晴不定，那我最近也一直都在关注的就是换季即将来临的情况之下，我真的是要换一套自己的护肤品。但是呢，人又比较懒啊，不想一个个去比，于是我就找到了一个套装，这个是兰蔻精纯三件套。这个套装里有什么？有150毫升的水，20毫升的眼霜，还有60毫升的面霜。如果在网上或者是在官网买的话是要好几千，但是今天在音乐种草家给大家找到的福利是699，而且会加送你礼袋。兰蔻的精纯系列是护肤圈的口碑大爆款了，也是作为他们的高端王牌系列，如果你上脸用过，你就会立刻知道它的滋养效果是非常温和而且非常到位的。它的核心成分呢是高浓度的玻色因，而且再搭配了高倍玫瑰的复活因子，所以说实力非常强。你坚持用的话，就会发现在这个秋冬季节你的皮肤状态会越来越稳定。今天给到大家在节目当中的限时福利价哈，是三个的套装只要699。之前如果说一直观望还没有入手的朋友们，赶紧抓紧时间，在北京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兰蔻或者699，赶紧抢购。而且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10月份，下单就会送你精美的礼袋，不管你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非常的有仪式感，抓紧时间喽。

士乐带到了华语流行的市场，他的声线包括他自己的创作能力就是非常非常适合在今天可能我们听到陶喆，可能听到方大同，大家想到的更多会是华语男歌手。但顺子在这张专辑哈 I'm Not a Star 在99年的时候就发行了，喜欢R&B 的朋友可以去好好的把这张专辑听一下，我觉得会完全震撼到你，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是其中的一首啊。所以我们继续回到那些你觉得被严重低估的特产呢、啊、就有朋友说忘不了去西南的时候在贵州吃到的刺梨哈、啊、非常的酸，而且我们叫它什么维 C 之王。然后还有朋友说在云南吃到的鲜花饼啊，虽然说保质期比较短，但是这种新鲜花香气还真的是在其他的地方感受不到的。确实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嘛，所以说那边的鲜花它用作食材啊，作为这种特产的时候呢，你就好像真的一口下去就会吃到阳光的感觉啊，非常的甜。但有的人又会觉得它可能太甜又腻得过头，所以其实一万个人有一万个哈姆雷特嘛。但是接下来这首歌呢就还挺适合这两位朋友的，来自山人乐队九歌。其实这首歌呢就是改编自云南的彝族民间的祝酒调了。

0: 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2026 FM 九七四全新升级，
6: 音乐种草家，
5: 解锁北京上空
7: 最年轻、
8: 最会玩
5: 音乐生活指南，
3: 爆款歌单、
5: 演出现场、
6: 探店打卡，
3: 一键三连。
5: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3: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心情满电，种棵草，上线。
5: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
6: Are you ready?
5: Are you ready?
6: Let's go!

我非常爱吃锅巴，而且从我大学的时候我就一直迷恋这个湖北锅巴哈。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个牌子叫什么某龙啊，某龙，那个锅巴就有点辣，我是真的吃到它后来改版，然后吃到我觉得它一定是换了配料表，从一开始的香辣变成了爆辣，到最后辣得我晚上胃疼，然后我就不吃了。最近是又发现了一个叫什么某米，不打广告，但是非常好吃，有很多不同的味道，然后它的保质期呢是只有大概3个月左右的时间，于是呢我就推荐给了我的同事我的朋友，现在所有人基本上一见到我就说你为什么要给我推荐这个锅巴啊，导致我晚上睡不着就吃，然后现在体重腾腾腾的往上涨。这锅巴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小零食啊，不管你是在看电视还是说你嘴巴比较馋，又或者说是你有点饿的时候，我觉得它还是挺万能的。然后还有

其实许茹芸她就是想跳出大家对她的一个固有印象嘛，哭哭啼啼的那种原式情歌，她想做一些不一样的尝试。只是那个时候这张专辑在大众的眼里反响还不算太热烈，但是到今天你再回头听的时候反倒会觉得很有味道。想要的感觉其实跟如果云知道独角戏他们他另外的歌曲完全不是一个路子，而且你会听到他的状态也不一样，甚至是带有一点电子感的氛围。歌词我非常喜欢啊，其实他没有具体讲想要的感觉。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的馈赠，时间的礼物。欢迎收听九七四，时间的礼物。
1: 欢迎大家收听时间的礼物，我是金鱼。
2: 各位好，我是郭鹏。
1: 哎，我们两个又在九七四要给大家推荐好吃的了，大家也都了解。我身旁的这位呢，号称九七四三级厨师，对所有的美食，
2: 不要这么说嘛。
1: 哎呀，特别是我觉得很多的甜品，你是有独到的体验的。比如说你总是批评我说，每次吃甜品的话，我就会评价，这个甜品不错，不甜。但是你就能评价出很多丰富的层次。
2: 我觉得有的时候呢，有些甜品它本身的食材就非常非常好，那个食材很高端呢，或者那个食材本身的味道非常的味型也很厚，那你就能够吃出很多的层次感。比如说榴莲，爱吃榴莲的朋友们，今天咱们的福利专属，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哈。
1: 是的，你提到榴莲，大家都知道在水果当中算是比较贵的，可能好像平时要奢侈一把才可以去买一个榴莲，因为我们平时在超市或者水果店去买整颗的榴莲，这个不仅价格贵得离谱，动辄可能就得个二三百块钱。而且你知道我最怕的是什么？因为我不会挑，所以我最怕开出那种榴莲盲盒。
2: 怎么说？
1: 就是我虽然花了两三百块钱，但我一打开，皮儿厚，果儿小，那我可不就亏大了吗？
2: 如果你再开出一个有那种生包死包，
1: 对，
2: 根本就没几房肉那种呢，我跟你说，心疼的特别想去找商家理论哈。
1: 还有一种最怕的，那是你知道家里有小朋友的，就怕买到那种催熟打药的劣质果。
2: 那么今天咱们北京音乐广播的主播素媛专场，直接给各位带来的是一款绝对不会踩雷的水果界的冰激凌——泰国甄选 A 级金枕榴莲肉哈。
1: 这是真正的泰国原产地的榴莲，自然熟熟。精选优质的 A 级果肉，大家吃到嘴里啊，能够感受到那种榴莲的绵密软糯，而且也可以闻一闻，当然是喜欢榴莲味道的啊。我觉得榴莲臭的话，你就是吃就可以了，果香浓郁，软糯香甜。大家收到手以后可以看看这个配料表，干干净净的，只有纯粹的榴莲肉，绝对不会使用什么药水啊、催熟剂啊、防腐剂啊这些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2: 日常呢，在专柜或者是线上店铺的话，这样高品质的黑金精品礼盒要209.9元。今天呢，咱们给听众朋友们争取到的是专属的破价机制，今天只要进群下单，在到手价买三盒的基础上，再单独给音乐广播的听众免费加赠一盒，到手整整四盒，实打实到手1040克的净含量的果肉啊！
1: 而且我们这边也没有什么大家额外去凑单呀、领优惠券呀这些复杂的机制，直接下手买就可以了。到手价只要109.9元，折算下来一盒才20多块钱。
2: 哇塞！
1: 这个

0: 性价比真的直接拉满了。
1: 是的，
0: 这可是进入到我们音乐广播的专属服务群的限时限量的超值福利，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
1: 对，
0: 大家现在呢直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来回复一下进群两个字，抓紧时间进入到群聊当中，我们会有更多的一些福利好货推荐给大家。
1: 我们知道好榴莲呢源头是很重要的哈，市面上很多的榴莲呢为了运输

0: 但今天咱们这款榴莲肉呢，选的是泰国核心产区的金枕榴莲。金枕这个品种大家懂行的都懂哈，果肉是非常的厚实，而且核小，甜度是非常高的，在榴莲里面也是优等生。我呢也是刚刚从泰国回来啊，萨瓦迪卡，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过来尝尝优秀的榴莲肉啊。
1: 是，而且更重要的是，刚刚我有说到一个词叫树熟，也需要解释一下，就是这个果肉呢，树熟榴莲指的是这个果子在枝头自然生长成熟，累积了足够的糖分和香气之后才会采摘的，所以这个时候的榴莲果肉是饱满金黄的，它的甜度很稳，香气也很沉，没有那种青摘榴莲的那种生涩的味道。
0: 是的，那为什么咱们能够做到树熟呢？因为这个品牌在泰国是有自有合作的果园的，果园的这个树龄呢都在10年以上，所以榴莲的果肉的口感呢会更加的醇香，软糯香甜，非常好哈。
1: 对，那我们也都知道榴莲是生长在热带嘛，那摘下来以后怎么去储存呢？我们也跟大家仔细讲一讲哈，这款产品它是自有工厂，剥皮儿取果肉，新鲜的榴莲果肉采用急速液氮冷冻锁鲜技术，在果园里面现摘现剥，只留下金灿灿的纯果肉，在短时间内就进行低温冷冻，所以把这个好的品质瞬间定格住这种枝头的新鲜本味，到了国内的工厂去分拣装盒，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因为摘下来就给它低温锁鲜了。
0: 是的啊，
1: 所以就是大家收到手的就是纯纯的榴莲果肉。
0: 收到货以后呢，大家可以放到这个冰箱的冷冻层去存着，那想吃的时候呢拿到常温去解冻15到20分钟就行了。而且说实话啊，大家不知道知道有一种吃法没有，你稍微的解冻一会儿以后就可以得到榴莲冰激凌。
1: 对，就这种绵密的感觉啊。这种冷冻保存的方式其实比我们买整颗新鲜的榴莲要省心太多了，你不用担心自己不会挑，也不用等熟，哎呀，不用去费劲的开壳。我们也都知道开玩笑说罚你跪榴莲啊，那确实拆的时候手也挺疼的，更不用担心去买到生包死包坏果，打开一盒就是纯果肉直接吃。哎呀，真的是像我这样的懒人可太喜欢这种

0: 整整四盒泰国金枕树熟 A 果榴莲果肉哈，这个呢有1040克的净含量，只要109.9哈。
1: 是的，一盒果肉仅仅20多块钱，这个真的是实打实的纯果肉的净重啊，没有中间商层层赚差价，顺丰冷链包邮直接发到您家里面去，收到手呢都是独立的包装，存到冰箱里面冷冻，随吃随取，超级方便的。大家赶快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进群，就可以在群聊里面一键购买了。
0: 嗯，我们再来跟大家来说两种经典吃法吧。刚才其实我说到一个是这种榴莲冰激凌，是吧？哈，
1: 嗯，就是半冻嘛。
0: 对对对对对，其实呢，这个时候我跟你说是特别好，因为你拿勺子稍微挖一点，这个金黄透亮的果肉就滑溜溜的进到嘴里。我该怎么跟你形容呢？就是
1: 那你一定得是自己下单，买到手里以后自己尝试一下。而且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半冻什么状态下会半冻呢？我们也专门去查了一下，就是大家把它从这个冷冻室里面拿出来以后，放到室温解冻个15到20分钟。半冻的口感最佳的时刻，
0: 接下来我这个语文要往出拿一拿了啊
1: 呈现一下自己的作文功力。
0: 来，我来给大家说一说啊，当你的舌尖先接触到的时候，有点微凉丝滑的感觉，然后就是浓郁的奶香在口中慢慢的荡漾开，绵密的像嚼云朵一样，这个甜度呢刚好是你说那种有点甜但还不是很齁，而且关键的尾调还得有一丝丝果香的回甘，这个纤维细到几乎感觉不出来任何这样的一种感受啊，所以呢整个果肉滑溜溜的化在舌尖，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冷冻冰激凌吃法，
1: 这也就是最简单的一种吃法，直接从冷冻里面拿出来放个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啊。
0: 是，
1: 但是也提醒大家最好不要放到那儿以后就忘了，您可以拿出来以后给自己定个闹钟，不要让它完全解冻，因为完全解冻了的话容易出水啊，口感发稀，影响大家吃的这个口感。
0: 是的，
1: 那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也都知道，有的时候去餐厅也会发现，哎，有很多的大厨用榴莲开始去创作各种各样的美食，是吧，厨师大人？
0: 是，你比如说咱们最爱吃的榴莲披萨，虽然意大利人看起来简直是太罪恶了，
1: 我可太爱吃了，你知道，就是那种咬一口以后在嘴里的那种软糯流心的那种感觉啊。但其实我们在家里如果要自己去做一下的话，会太难吗？
0: 也还好，其实用烤箱或者空气炸锅180度烤个8到12分钟左右哈，表面稍微起焦，果肉鼓起来，其实不用解冻也行。但是怎么说呢？最好是邻居没有闻到这股味道。
1: 这个我暂时管不了。了，我只先考虑自己吃的爽不爽哈啊！但是要提醒大家，我之前在家里就吃过这种亏，一定要垫上油纸，因为这个榴莲的话，你在烤的过程当中，它会流糖浆，要粘到您家的空气炸锅或者这个蒸烤箱的话，洗起来也很麻烦。但是不管我们刚刚说到的哪种吃法，其实大家都是更方便拿出一个独立盒装的，一盒它就是一次的量，取用方便也不浪费，想吃多少拿多少，剩下的继续放在冷冻里面，下次再吃的时候依然非常的新鲜。
0: 当然有朋友可能会问啊，这么便宜靠谱？

0: 48小时以内就会给大家发货了，全程使用的都是顺丰冷链。大家都知道的，顺丰专门做生鲜配送啊，全国覆盖面广，配送的速度也特别快，甚至有的时候你收到手的这个果肉你感觉冻得还是硬邦邦的这个冰袋保温的效果也特别好，所以您拿到手以后第一时间放到冰箱的冷冻层里面就行、它这个保质期也挺长的，慢慢吃完全没有问题、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售后承诺的非常好。
1: 哎，是的，这么划算的破价福利只有咱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听众才能够享受，原价209.9元，今天只要进群下单，在到手价买三盒的基础上，再单独给音乐广播的听众免费加赠一盒，每盒260克，四盒1040克，只要109.9元，现货不多，卖完即止，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榴莲抢购吧。
2: 阔别七年，伦敦交响乐团再度登台国家大剧院，拉开2026纯粹古典大幕。首席指挥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肖邦国际钢琴大赛金奖得主刘晓宇，9月16至18日献上3场风格迥异的交响音乐会，从莫扎特、贝多芬、布鲁克纳的德奥经典，到柴可夫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的俄式盛宴，3场连演，邀您聆听来自伦敦的殿堂之声。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
4: 我选择
5: 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7: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6: 找你开会方便吗？
7: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6: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7: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6: 太棒了。
7: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8: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9: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

0: Jennifer Lopez, If You Have My Love, 5:05分正式开启在周二晚间陪伴各位的娱乐双排。我是王爷，我是地铁。
1: 嗨嗨，我是今天的嘉宾艾克。
0: 今天为什么叫嘉宾呢？因为艾克同学确实坐在了嘉宾位上。
1: 对，我们俩今天就是所隔山海。
0: 对，为什么今天要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1: 因为前两天就是在上班直播之后，那天我嗓子有点发炎，哎，我觉得好像是有点那个感冒的迹象，所以我就特别担心说是不是有一个新一轮的病毒侵入，但是我今天在电梯间遇到其他同事，他们说嗓子也有不舒服，说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是蒿草过敏。我说，
0: 希望是过敏，希望是过敏，不然就真正还得再难受一段，其实也挺那啥的。但你说真是最近这感冒吧，太流行，大家也都不好意思，就不好自己去区分了。你说我们这个起码就晚上这老几位吧，是不是？
1: 不能再病倒了。
0: 从

0: 十五分的时候期待一下。
1: 对，问问他恢你恢复的怎么样啊？我不信，你唱首歌听听，能拔高音了啊，不错。也希望各位吧，最近这一段时间，尤其是降温的这两天，
0: 对，
1: 今天早上起来，其实就体感来说真是凉快。我今天碰上有朋友，他是骑车来单位的，然后就说我这穿了一件外套不管用，还是冷。就是今儿的天儿，你更别说下午的时候，就算稍微出点太阳的话，依旧舒适。未来几天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我们一会儿也跟过来这个仔细看一看哈。先来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 Usher，You Remind Me。

0: Usher, you remind me. 回来以后，我们也跟各位来看看北京的天儿啊。北京今天中午前后的这一份降雨，相信各位在不同地区可能都感受到了。
1: 是的，
0: 雨天确实湿滑。就今儿早上起来，我开车开了两个半小时吧，才到单位。我那堵的哟。一方面是在于大家确实也减速了，所以导致说一到雨天呢，可能路上就是堵。然后另外也看见相应的还是有一些地方，因为它导航。出车祸的地方，他过一会儿有人上报，他可能就弹一个地方显示他是出车祸了。
1: 嗯，对。
0: 还是看见北京有一些环路啊、快速路上，还是城里边有一些车祸的点儿的。
1: 嗯。
0: 下过雨之后，这路依旧是湿滑的。各位可能今天也相应的开车比较累了，回家路上一定注意安全，一定慢一点哈。
1: 是的。
0: 我们也来看看今天具体情况。晚上。
1: 今天晚上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偏北风一二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是16摄氏度，这个温差还是挺大的。山区的最低气温是11到14摄氏度，所以这两天的。大家在家里面都觉得睡觉是一件特别舒服的事情。
0: 昨天就我认真听雨声的时候，我就赶紧把窗户啊把门打开了，然后就好好往里进进凉气儿。
1: 对，我特别喜欢闻这个雨后的空气，然后它散发那种泥土的芳香，
0: 很幸福。明天的时候呢，依旧是降温的一个天啊，下过雨了。晚上这下午那会儿天有点晴了，但明天各位这个别掉以轻心，最高气温25摄氏度，还是挺凉爽的，但是要记得多加衣服，尤其是骑车的各位，今天也说了，就外边小风一搜还挺凉，所以记得稍微把自己过暖和一点啊，千万别感冒，以及千万别过敏。
1: 我觉得这个过敏真的应该列为这个现代人的十大酷刑之一。
0: 是，哎，我那天因为戴毅那会儿他感冒的时候，我们就聊到了说。网上短视频刷着好多人了，现在过敏比较严重，都戴那个一个小猪鼻儿似的，
1: 对，
0: 就一个小鼻子在那儿
1: 过滤空气，
0: 然后有人眼睛也得戴个护眼的那个眼罩。
1: 嗯，春天的时候我们是有花粉过敏，然后到秋天的时候，尤其北京的秋天，它是有那个蒿草过敏。
0: 哎，一会儿我要查查蒿草过敏是什么，是平时涮锅的茼蒿吗？说的还挺饿的，天凉了，是不是该吃点涮羊肉了？然后呢？
1: 我还真看了一下，就是说关于这个蒿草，它和那个其他的花粉不太一样，
0: okay.
1: 它更容易散播。在这个空气当中，因为它的重量更轻一些、
0: okay.
1: 然后到了冬天的时候我们有冷空气过敏， OK， 好，
0: 就好不了了呗，
1: 免疫力要增强一些，
0: 免疫力要增强，但是这一行你天天本来就沸腾，我们就敏感是吧，就好不了了，得了，这是不是该放假了，
1: 二度创伤，现在是
0: 工伤假、哎、放错了，蒿草，这个过敏今天给大家来说。

0: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星光会，
1: 华语金曲星光会的新歌测评，今天带来的不光是新歌。

0: 的单曲叫做《九月里》，在我们今天 FM 九七四北京乐广播独家首发。
1: 哎呦，这真的是就是正式上线的时间，大家可能要时间往后错。但今天我们算是给各位来进行一个提前的预听。
0: 对，
1: 到了九月里的时候，听一些这些我觉得特别符合这样的时间上的歌，就让大家觉得很好奇，到底九月里要唱什么？因为正式在九月份的时候，在里面其实唱了也是很多让大家觉得有一点秋日气息，或者传统上我们对于秋天的一种感觉，那是一种好像要离别，然后慢慢看到秋风扫落叶的过程。然后呢，它其实用到了一些很多场景的表述，通过歌词里面，我觉得大家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感受跟感知。所以今天我们其实就着这首歌也设定下的话题也都有关系的，就其实关于那些离开的瞬间的，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恋恋不舍的离开的瞬间？然后大家也可以过来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听着歌，跟我们一起来进入到状态，慢慢的来分享啊。
0: 是的，有倾听。是啊，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你喜欢这首歌呢，这首歌将明天9月9号全网正式上线，欢迎大家去评论和下载。啊，
1: 对，不用担心说，哎，今天听了这歌好听哎，
0: 明天
1: 听完了以后我还想再听，发现没有这首歌啊，
0: 明天上线，
1: 明天就会正式上线。这为什么我们说提前的首发呢？独家呢，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就是让各位来，这没问题哈，在上线之前，然后最重要的是。借着果儿 VC 也好好的提示一下各位，一方面曾经登上大运河音乐节的舞台，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6号，大家要持续关注到我们的阵容，我们期待在现场相见哦。为了好好的在大运河音乐节玩，最近各位好好的补充一下 VC， 你可以选果味的，我们就先跟各位来点来。

当年九月里，北京风起之前，悄悄把一天藏进抽屉。

0: 金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黄子弘凡。

0: 好，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Where's the Love， 每次听都觉得特别有感染力的一首歌。
1: 是的，时过境迁到了今天，我觉得还是恰如其分的。
0: 就是大爱嘛，就很多时候我觉得现在之前歌词里面老唱的说，现在慢慢的就觉得说大家之间缺乏一些更深入的相互的了解跟理解，然后反而陷入到了那样的一些纷争当中。我觉得现在也是，就大家反而抱着手机的时候仿佛都在看着同样的内容，但实际上看内容又不一样，又或者说我们抱着手机就少了一些跟大家面对面的那些交流深入了解彼此的一些机会的时候，会不会又像歌曲里面唱的。但不管怎么样，永远都需要 one world one love，
1: 爱和美好还有希望。对，
0: 完了以后我们也跟各位来分享到最近的一些演出资讯，继续给大家带来的各种少数民族的文艺汇演当中有着更多精彩的一些表演。好比说这边我们看到的由上海杂技团、上海市马戏学校还有新疆艺术剧院杂技团联合出品的杂技剧叫做天山雪，将会在9月7号、8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
1: 这部剧呢是以2017年上海市马戏学校的斗杠节目荣获第6届蒙特卡洛新一代的国际马戏节比赛金奖为创作的切入点，以主人公王雪峰的回忆作为主线，串联起了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解放军屯垦戍边，到上世纪50-60年代全国青年投身边疆的建设，再到中巴公路的建设，然后一直延续到了新时代的上海和新疆两地的杂技人他们深化文化教育合作的历史进程，也徐徐展开了一幅跨越70多年的沅江润江的历史长卷。
0: 更多的一些详情，其实这一次演出时间真的是蛮长的，我们每天都在为各位来更新一些最新的演出消息，大家也可以来关注到这一次整个的少数民族的文艺汇演了。而接下来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Snow Patrol 带来的 Chasing Cars。

0: 才能感受到的。然后这一首歌，反正当时知道了他们的名字，乐队啊叫 Snow Patrol 的时候，我觉得啊，他们是不是就真的跟雪有关系？从此在我印象当中，听这歌都是有一种就好像进了冰柜的感觉。所以今天我们也跟各位来聊一聊，就那些歌里边让你听了以后，你带着一点伤感的那种浓烈的味道。那很多时候回想起来，秋天就更多是关于离别的一些可能主题词。所以今天我们说那下的话题，就是那些让你觉得特别恋恋不舍的离开是什么时候？大的离开，小的离开，离开人，离开家，离开环境，离开城市，都可以。我们也来看看各位留言啊。
1: 是新湖就发来信息了，他说毕业的时候没有啥感觉，可能是觉得只是过客而已。不过孩子们上幼儿园的时候，那阵儿他的分离焦虑症特别的严重。
0: 是
1: 啊，门内哭门外哭的，先生笑得跟傻子似的，都不安慰他。
0: 我小时候上，不是你小时候上幼儿园，作为孩子上幼儿园的那一个，你会有分离焦虑吗？
1: 有啊。我当时上的是那个我们家那个医院家属院的幼儿园，然后还在那个院子里边，其实还相对好一点，所以呢，但是中午我们也是不能

0: 然后最后我孩子但凡给我一机会让我看上我们家里人，就是抱你带我走吧。
1: 但是后来仔细回忆一下，就是在幼儿园的日子还是挺快乐的，因为有小朋友，有同龄人。
0: 那会儿刚开始跟一窝小朋友在一起，
1: 对、啊、对，你会觉得说在家里面，尤其我们这一代都是独生子女，然后你很寂寞，就是、家长在那个时候他们有就是很多的繁忙的工作，通常你都是和保姆在家，就很无聊。
0: 哎，但你小时候在幼儿园会不喜欢睡午觉什么之类的吗？
1: 特别不喜欢，我到现在也不喜欢啊，就是从小的时候就没有养成一个非常好的生活习惯。嗯，然后到现在为止呢，好在是我在培养我们家小孩的时候，我就假装我睡着了，他也就跟着我睡了。
0: OK， 我小时候就是那会儿去幼儿园，我就记得说中午，本来都玩的挺开心的、嗯，但中午突然安静下来那一刻的时候，就开始想家了。
1: 哦，是的，
0: 蒙上小被儿就觉得有点难受。当然就是前几天啊，过一礼拜之后没感觉了。我要去幼儿园，你别拦着我。但是最可怕的中午睡午觉的时候，到现在记得我旁边那么一个小伙伴。
1: 嗯。怎么了？
0: 平时大家稀里糊涂玩，没有深入交流的机会、嗯、睡午觉的时候有机会面对面的深入交心、嗯、啊！那位女生就是你吃这个吗？她哭出来以后我啊，
1: 欢迎一部抖音直播间，
0: 然后放嘴里然后啊，
1: 天呀，打开了世界
0: 观。我到现在都我印象深刻，就是这简直噩梦一般的存在，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心理阴影。
1: 就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小朋友大部分都会有那个依恋物，就去幼儿园的时候带一个依恋物。
0: 你有吗？
1: 我小的时候是带一个手绢。
0: 我也是。
1: 是吧？然后还有的小朋友呢带那个被子的一角，因为整个被子确实太大了。
0: 反正让他有熟悉的味道，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还有的呢就是在中午午休的时候一定要带那个小奶嘴儿，那一般都是在那个非常非常小的幼龄阶段。
0: 嗯，我到现在记得我上幼儿园我带的那一块手绢是什么样的。然后我这依恋它是就有一种方式，我要把它顶在指头上，然后跟那儿挠它抠它，就是那种针就编织的纹理的那个质感，
1: 嗯，
0: 我就会啊瞬间平静下来。
1: 对，你知道有一次就是我们刚好就和家人，我和我外婆两个人就是从兰州踏往这个上海的火车上，
0: 嗯，
1: 然后那段时间是跟我妈我爸头一回分开那么久，
0: 嗯，
1: 然后第一次坐那个绿皮火车要很久很久啊，然后我也没有概念，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特别想爸妈，然后我就看到突然之间惊醒了，我突然觉得我的那个依恋物不知道去哪儿了，我就非常慌张，
0: 哦，是的，是的，是的，
1: 然后一睁眼看着我的那个小手绢和别人的袜子挂在一起那一刻很崩溃。
0: 我无法想象，就好像那个有一个就是
1: 从此我就戒了
0: Family Guy 里边那一个、那谁的小熊饺子的小熊，然后被人侮辱凌辱了的感觉，这受不了。哎，提到星湖，我以为你要说那个呢，因为星湖有一件着急的事儿。
1: 什么？
0: 趁先生不在，我要赶紧说。
1: 怎么了？
0: 最恋恋不舍的是和初恋分手的时候、
1: 哦、
0: 还想做点什么挽回一下，但是被他拒绝了。
1: 没爱够，恋恋不舍。
0: 趁先生下班之前赶紧把这事儿我们一会儿再说一遍。

0: what it's worth, the cardigans.
1: 哎，
2: 回来以后呢，我们也看到邢湖的新留言了，说你两个坏人。嗯、你刚刚我刚刚说他笑得像傻子的时候他不在，结果你俩说初恋在我旁边吃饭呢，还调超大声。
1: 知道了，没关系、嗯，谁都有这样一个记忆啊。
2: 没错，为了怕先生错过了一些，我们再说一遍啊。先生出，趁先生不在啊，赶紧说，开玩笑，开玩笑。回来以后呢，我们也打开文艺日历，跟各位分享一下最新的这一个剧，其实也是蛮经典的一部电影作品。嗯、然后现在有了新的剧的翻拍的上线哈。
1: 是的、嗯，奈飞出品的这部剧叫做《我的璀璨生涯》，将会在2026年哦，已经上了，2026年的8月1号全部更新完毕了，大家可以一次性就追起来。嗯、这部剧呢是改编自迈尔斯·弗兰克林的同名半自传体小说，而且这部书呢堪称是澳洲女性文学里的里程碑。
2: 嗯，就那会儿好像就英国呀一些作家，然后包括英联邦的一些国家，这种类似的文学题材很多，
1: 嗯，
2: 后边都被搬上了大荧幕，其实就让人看的还是挺爽的。
1: 对，
2: 然后呢，其实这里边讲的故事，大家一提，其实你会觉得非常的熟悉，小妇人等等都很像。
1: 对对对。
2: 然后说故事发生在1900年，然后女性是没有继承权的，一个女孩长大最好的归属就是嫁给一个有钱人。哎，放在那个年代，其实这是一个常态，但是。哎，很多有才华有想法的女生这边追求爱情，那同时要追求自己的梦想跟事业了、嗯、说希比拉的母亲追求爱情嫁给了贫穷的父亲，但是当希比拉长大成人之后，全家已经靠变卖家当来去支付一些贷款的利息了，总之就很难去支撑自己的家里了、嗯、无奈之下，然后父亲又委托富裕的奶奶给希比拉找一个有钱老公，但是这位希比拉其实有自己的内心的梦想要去追逐的，
1: 对，他想当一个作家，
2: 作家
1: 对，然后他一生都觉得说他的最终的归属应该是属于文字的、
2: 嗯、
1: 但是就是上天也很眷顾他，就给他安排了一个男主叫哈利，
2: 哎，要不然就是 Mr. Darcy， 你知道吧？反正类似，
1: 反正是有个 Mr. Right 出现，
2: 对、
1: 嗯。然后这个 Mr. Right 出现呢，我们就觉得说，那王子和公主的故事就此展开了呗。
2: 嗯。
1: 然后后来发现不，他毅然决然的在那个时代拒绝了对方，就是多金有钱又爱他。
2: 嗯。嗯，总之就是说，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故事，是一些大家心理想法的缩影。
1: 嗯。
2: 把它写出来之后，我觉得就是，当你发现有人跟你有人在大荧幕，他是一个文学，所有人都在拜读。的时候你觉得说这是一个常态了，我觉得慢慢就会接受追逐梦想这一件事情是多么的重要，我就很好。其实每一次我特别喜欢看这一类的就是文学作品，是我没完全读过一本，但曾经身边的朋友读的时候，哎。

0: 个的给我讲这个这一系列的故事，这当时听的就觉得说，哎，很棒哎。那一个年代，其实放在现在，你觉得无足轻重，大家都在追寻自己梦想。
1: 是的。
0: 但放在那一个年代的时候，其实很有是那个
1: 代表
0: 跨世纪的意义的。对
1: 对对对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就是近期啊，近几年就关于相关的这个影视作品也是非常多的，英国的。然后呢，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女主的力量，因为她其中有一段，因为我朋友在看嘛，啊、就说其中有一段在解剖婚姻的这个事情。她说为什么没有选择哈利呢？其实她说，如果我要是进入到婚姻，然后我势必要进入到某一种这个主流阶段，就是被迫结婚生子啊，然后那个打理庄园啊，然后步入到一个半家庭主妇的身份，可能就会离他的写作梦想渐行渐远。
0: 真的就太喜欢这个，就是我以至于说我看见没有自己梦想跟追求的，就很多时候这个人我觉得甚至他都不闪光，他都没有灵魂，所以太棒了。曾经很经典的这个过去的电影，然后其实很多人在剧底下留言说很喜欢，是在于当时的演员很具有吸引力， Judy Davis。
1: 对，
0: 但我

0: 质跟霸气，你觉得他特别符合这个人设。
1: 嗯，
0: 然后另外那个男主，各位一看肯定特别熟悉，演过很多电影，Sam Neill。是不是前段时间刚去世啊？我忘了
1: 啊，
0: 很熟悉的。然后这是电影版，我觉得可以看了剧再看电影版。剧版啊，我会跳戏，因为我看了一下演员列表，我看这个侧脸，我就能知道这个哥们儿男生是谁。

0: 谁都大，你看了他留人的那几季，你再看这个绝对跳戏。
1: 嗯，
0: 但是你看了这个剧《我的璀璨生涯》之后，各位再回头，你把留人，因为评分很高，都是9.5分剧，你把它再看一遍，你看一看这个一个演员他可以形成什么样的这种反差，一定很有意思。我建议你去回头看看。
1: 好，你知道我看到这部剧情的这个介绍的时候，我会想到前段时间我给你分享那个布里奇顿。
0: 嗯，
1: 布里奇顿他其实其中有一个特别从第一集开始就不太起眼的一个女孩，胖胖的，
0: 嗯、
1: 然后她好像也不太受那个贵族的这个追宠、
0: 嗯、
1: 然后他们只要去参加舞会的时候他一定是那个 nobody 边缘人物、
0: 嗯嗯、
1: 但是他呢其实在这个剧当中承担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
0: 嗯、
1: 他是收集所有贵族的绯闻和信息、
0: 哦、
1: 然后发布出去的人。
0: 等会儿，这是一份工作还是他性格使然？
1: 他的性格然后变成了工作，但所有人都不知道他是谁。
0: 哦，熟悉熟悉。
1: 就是他是戴着面具的 nobody。
0: 你看看、
1: 嗯、
0: 有好多人其实都这样，你跟他聊不了正事儿，你聊他空的，你聊八卦，谁家他都知道，你知道吗？
1: 后来成为一个就是可以搅动这个贵族圈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0: 历史上搅什么的棍子不少，这还少吗？是不是？就是有些人就是就擅长的就是这个，这也是一个就很厉害很厉害、
1: 嗯、
0: 前客是吧？前客前客。啊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消费要分期，农行来助力，请选乐分易，最高额度100万，最长可分5年，消费、旅游、家装不再烦恼，消费达标更有好礼相送，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店。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娱乐最王牌

0: Fiji Blue It Takes Two， 进入到今天节目第二个小时，说到的就是娱乐总排，我们也继续看一看各位的留言吧。然后今天跟各位声音下的话题就是那些恋恋不舍的离开，有哪些时刻？之前我们其实提到了在小时候上幼儿园的时候，对吧？那会儿离开学校，然后包括跟自己曾经的恋人可能分别的时候，也是会有一点恋恋不舍的。这边就有朋友还提到的一种，我觉得其实我特别认同的，就是考试结束，中考结束，跟好朋友拥抱告别，因为可能不在一个学校了。
1: 这种情况我觉得最难受的应该是在高中时期，或者
0: 说
1: 大学毕业的时候。
0: 高中那会儿，
1: 高中毕业
0: 大家注定是
1: 要分开的，
0: 一些大学的概率更低。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然后我们就比如说啊，小的时候我们上小学，甚至上幼儿园开始，然后有一部分同学就是跟你是一路成长过来的，然后一直有幸的你们成为了这么十几年的这个同学，然后到了那个高中毕业的时候，大家就不得不 say goodbye 分开的时候，你会觉得说真的万般的不舍，但又能怎么样？

0: 成长一些了，
1: 嗯，
0: 相信一些情绪也更丰富了一些，
1: 嗯，
0: 所以那几年下来，初中高中其实我觉得都挺不舍的。那高中的时候可能因为大家更成熟了，在一起的感情经历的一些事儿呢，可能确实有更深刻的一些情感，然后包括像你说的，就大家就是不在一个城市了，很多都是，
1: 嗯，
0: 我到现在都记得特别难受，我到现在都记得说最后一次去学校，其实大家见面是拿高考成绩之类的，那是最后，而且也不是全班在一起拿，差不多时间几个朋友约着的时候，你能见到的就那么一见了。
1: 嗯，
0: 然后就拜拜了，好难受。
1: 真的，亲人的分别，友情的分别，甚至还有这个闺蜜之间的分别也有。你看七七五八发了信息，她说她的闺蜜出国的时候特别难舍难分。你知道她说这个情节的时候，忽然让我想到那个在机场的一个场景，就是机场在安检口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无形的这种分隔机器，
0: 真爱至上嘛，love actually 嘛，
1: 对，
0: 聚焦就是那一刻的所有的分别啊、重聚啊都有可能哈。
1: 但我跟你说，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相关的体验啊，我后来发现，就是从安检口你走到登机口这段时间，你是足以让自己慢慢去释怀的。然后有一种分别呢，是对方送你到登机口。
0: 嗯，就跟好多送火车还能送到车上似的、
1: 对，但是你们就是航班起飞的时间差不多，但是你们要去往不同的城市、然后对方看着你走进去的那一刻，他是原地不动的、但是你是不能停下自己的脚步，那一刻我觉得是非常难受，
0: 真的。
1: 嗯，
0: 那一刻就是就真的是特别好的那些朋友，这一刻的分别，我现在到现在都记得，我一朋友去美国读书，然后当时送了他一本书，读完书就知道他肯定基本对吧，再回来就是多少年见一次那种了。哇，那一刻你顿时就觉得心里空落落的、是朋友，是哥们儿，怎么觉得掉了块肉似的？
1: 因为他陪伴了我们、就是他的身上承载了我们太多的青春印记了。
0: 真的，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我舍不得你啊。然后兄弟说你闭嘴吧。
1: 谁生了谁。

0: Post Malone 带来一首 Circles。 今天其实在之前艾克同学给我，稍等我找一下这个，在这儿艾克同学给我发咱们这个电视剧叫我的璀璨生涯，我看的那一个哥们选角的时候，我说不是他在留人里边有一个男主在留人里边演了一个让人挺讨厌的角色，我就想到马上有一条也是这两天的消息，我就赶紧给贴进来了，因为都是跟留人剧组相关的，新一季要上了，所以一些主演呢接受了一些访问，接受访问的时候，其中这个加里奥德曼，大家熟悉的大牌演员啊，这绝对这百面天王的感觉似的，然后他接受访问说不小心透露了剧中的男主 Jack Loudon 有可能就是下一任的007，他的这个透露是真是假也没人确定，但确实是之前的传言说下任007在 Jack Loudon 和 Callum Scott 那个 Callum Turner 就是 Dua Lipa 的老公之间在摇摆在选了，所以如果经他口确认是在这个 Jack Loudon 之间最终定了他的话，也蛮搞笑的一件事情了。
1: 我们看到这个有相关的介绍说，导演呢是由加拿大的名导丹尼斯维伦纽瓦来出任的，然后这次呢他是以沙丘系列包括银翼杀手2049，那这些作品都还挺能打的呀，然后我们也期待说新一版的这个007是不是能够拍得更加有科技感一些。
0: 然后这个我是怎么透露的呢，加里奥德曼这边说他先被问了啊，这个 有人问他说，哎，听传言啊，就是你这个电视剧里边搭档这个 Jack Loudon 是007的候选人演员
1: 啊，
0: 然后哥们儿回答说，确实有传言说他是

0: I'm the one chance rapper Justin Bieber。 回来以后呢，也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那些让你觉得有恋恋不舍的分别的时刻。刘文正说的这个真是，他说生活了30年的老胡同，住的平房大杂院，就当时把所有的家当都搬走，看着空荡荡的房间院子的时候，心里五味杂陈的。
1: 搬家真的是
0: 啊，
1: 我第一次搬家的时候应该也是在小的时候吧，那个时候其实你只是觉得你小的时候一些印记留在那儿了，然后后来会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你当你自己 独自啊处在一个陌生的城市的时候，频繁的搬家，我会觉得特别舍不得。
0: 哦，那是，就这种就小时候在家那种搬家还好，就小时候
1: 有家人在吗？
0: 对，然后小时候搬太多次了，一直在搬，搬完了以后每一次你都可以舔肚子回去交钱了。对，开玩笑，就是那还
1: 拿串钥匙是吧？
0: 广东的那，开玩笑。然后这个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大学宿舍那种感觉，其实就像是在一个城市。我也有在比如说跟朋友的那个租的房子住了一段时间，你可能搬走的时候，它不是你的，它在这儿就是留下了你一年两年的那一刻回忆的时候，你就离开就舍不得。我第一次是大学宿舍，因为原来没住过宿舍，然后第一次是就关门锁门那一刻特别认真的就要给自己一个仪式感，就站在那个房间里边，你要到处看一看，然后想一想当时摆着这个在这儿跟朋友这样这样这样，然后再关门，到现在都舍不得。然后回想的时候都会不舒服。但是呢，那天唯一就是说打破了这样的一个心绪的时刻，就是推开门的时候想往上看，哎呀，美好的回忆，我的床，这是他的，然后一看地上4年热的洗完澡，身上就你刚洗完澡，你坐在宿舍里边，你浑身又出一遍汗，就那么热。你走了，交还钥匙的一天，墙上的孔也打好了，地上的空调机也已经摆在那儿了。你就我你啊，
1: 如此的诀别，
0: 摔门就走了，再见吧。
1: 对对对，那倒是，我觉得这种印象真的是太让人难受了。

0: 身体力行的方式去参与助力公益落地，传递微小善意也能汇聚力量的一个理念。
1: 嗯，关注到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今天晚上要开启直播喽。
0: 是的。You used to call me on my, you used to, you used to.

0: Trey Colin Blaine 回来以后，我们也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那些让你觉得恋恋不舍的离开分别是哪一个时刻。然后有俩朋友说的这个我真的特别的同意，就是关于车的
1: 哦。
0: 先是那个谁，家里有个动物园，说去年八月吧，把上班之后买的第一辆车X1给卖了，就当时那种感觉就真的形容不出来，感觉已经远远超过恋恋不舍了，就现在的新车上我总感觉还有它的气息在。
1: 我之前听我一个朋友在分享说，就是他经常会跟他的车说你辛苦了，然后他的朋友就说你有没有一点太夸张，
0: 然后他的车会不会跟他说你破费了、啊、没有继续。
1: 但其实我是有同感的，就是我会给我们家

0: 电视剧都多看两眼那种。
1: 为什么会觉得很治愈？
0: 爽啊！对啊，我昨天晚上我可能有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我在看我那个自行车，还能哪儿什么改点啥什么之类的。看这个过程当中就搂到了人家跟那儿洗车的视频，人本来是想说介绍怎么洗，用什么样的产品或者什么之类的，不，我就一个一个的看，产品不管，我就看你喷上泡沫把它洗干净的那一刻。
1: 那我也很喜欢看这种视频，
0: 太治愈了，
1: 就对的，很解压，就洗那个地毯
0: 啊，洗地毯的，洗车的。原来那会儿有一阵特流行的就是修复视频，我晚上睡觉一定要听着修复视频。怎么来修复？把这个拆了，把这个螺丝放到这个里边。哎呦，这个要搬砂哦。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北京四，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起航。Hello，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

缺氧，这是专辑的第一，由左安安作曲，蒋笃泉作词，洪静瑶编曲。这首歌呢也是偶像剧《换换爱》的片尾曲。洪静瑶的编曲呢有一种悬在半空的质感，配上了杨丞琳的声线，状态就唱的是刚刚好了。我们继续来听由小王子作曲，蒋笃泉作词的这首《倔强》。这首歌呢在专辑里边不算是最出挑的，那一年杨丞琳她23岁，已经在演艺圈摸爬滚打了好几年，他说自己秘密准备了1年半，专辑概念来自于哆啦 A 梦的任意门，唱片文案也写着说日子过得好闷啊，希望有一扇任意门可以让人短暂逃离压力重重的现实。杨丞琳呢也剪掉了长发，以水母头造型完成音乐上的自我迭代升级。

0: 在听过了两首来自于杨丞琳的歌呢，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马上就要来临了。10月5号、6号两天，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在阵容里边呢，有一个名字特别值得关注一下，那就是门尼。他呢是四川音乐学院的教师，后来去法国公立音乐学院深造了爵士乐，白天上课教书，深夜在工作室写歌。早年呢是在小圈子里边长期流传，那近几年呢才走到台前。巴拉莱卡是一种俄罗斯的三角琴，带着一点点的异域风情，而门尼自己作词作曲，还担任了制作人。我们来听这首巴拉莱卡。
1: 纷飞的大雪绕开了车队，后面是敲开门外的漆黑，家里

0: 纷飞的大雪绕开了车队，我们是敲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他真的才摔断了腿。
1: 这首歌叫做《巴拉莱卡》哈，这是来自于门尼的一首非常优质的作品了。它还有另外两首歌，我们必须来一块儿听，分别叫做《哀人》和《艺人》。哀人的哀呢，就是悲哀的哀。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吧，它更像是一段关于内向者的自白。门尼在歌里边呢，写的是一种社交之后需要独处充电的状态。最近呢，在音综上面呢，广泛被翻唱了，让这首歌也再次出圈。门尼写这首歌的时候，很多时候业内反馈啊，认为这首歌不够市场，不具备流行的爆款特质，但是他依旧坚持放进了第一张专辑当中。来听《哀人》。

有哀人呢就会有艺人，对吧？啊，来自于门尼的作品艺人啊，这回艺呢是压抑的艺，那也是门尼和银河快递他们合作发行的一首单曲了。门尼和银河快递的主唱管健嘉诚共同作词作曲，一个哀人一个艺人，更像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

这就是来自于门尼和银河快递共同带给我们的艺人啊，压抑的艺人。我们继续来分享另外一首作品吧。也既然提到了银河快递了，他

和快递。那么管见家重辉，它本身就是一种很罕见的天象的一种异象了。那太阳跟月亮可以同时高悬天际，不分昼夜，彼此映照。这歌里面有这么一句叫做我爱你，一生中最浪漫的事是遇见你，很适合放在婚礼上的一首歌曲。

下面时间我们再来分享一下，在2026大运河音乐节现场10月6号将会呈现呢唱作舞台的于适的一首作品，叫做《如何来到这里》，也是出自他的全创作专辑《释诗 Plus》。让我们来一起听听看吧。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在每晚7点到8点热情来收听哦。我们一会儿见。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3: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以上为广告时间。

104.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的下半时段的一开场呢，还是要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刚刚所提到的，在10月6号大运河音乐节现场即将带来唱作舞台的于适，他的一首非常精彩的摇滚作品了，可以说非常带劲啊，能够有看到高燃的舞台。那今天我们就把这首理想之歌再度重温，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我们来一起守候一下2026大运河音乐节10月6号于适的唱作舞台。

0: 全新战局已开。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
1: 好了，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帮朋友们一起感受一下，去回顾一下第33期的榜单的一些亮点单曲。那么首先就是不得不说的 Lava， 来自于单依纯啊，本周排在第四位，由常石磊作曲编曲兼制作人，李聪、常石磊、单依纯共同呢参与了作词。南京陈妹妹 2.0 演唱会完成了全球首唱，这不是一首传统的抒情歌，冷感电子的编曲，大段的丝滑的真假音转换，录音室版本也偏向内敛克制，而演唱会的现场版本呢，红色的舞美加持，人声的力量感也能够进一步的释放出来，很多听友们能够感受一下现场的感染力，一定会胜过录音室版本的。让我们来听 Lava。

单依纯的 Lava 这样的一首歌曲，能够让我们听的是非常具有一种冷冷的场景感。我们继续来听来自吴青峰的《晴天娃娃》，在本周拿下了亚军。这首歌呢，也是写给《接招吧》制作人当中这个剧里边浮沉的音乐从业者，也是吴青峰的自我回望。历经了版权风波、舆论消耗，他选择进入到了休眠期，暂别喧嚣的舞台，却能够交出一下这样的作品。他在讲行业、讲命运、讲旁人的评价都会改变你，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历经种种之后还得认得自己。

吴青峰晴天娃娃。下面那首歌曲呢，我们要来到本周的排行榜当中的第八位了，来自于陈宁儿的光透进来的地方，是由他独立词曲的，张蓓芝编曲，两个人联合监制，也是陈宁儿新专辑的开篇序曲。这也是他时隔八年再度完整的词曲创作，灵感来自于古老的金济修复工艺。

这样的一首歌，光透进来的地方来最灿烂耳。我们继续来听另外的一首作品，在本周排名第6位的《黄金时代》，来自于林志炫，这也是他为 One Take

太棒了，林志炫，黄金时代。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本周排名第13位的席琳娜依高薛定谔的雨。这首歌我真的很喜欢，因为呢在前不久刚刚呢和他一起看过了一场非常非常精彩的演出，就是在 Blue Note 北京进行的莫啊莫为帝，他的非常棒的一个音乐现场。那当然他还和莫来一起做了一下非常有趣的现场的即兴的小合唱。那下面时间我们还是要把音乐转向到席琳娜依高的身上。那这样的一首歌薛定谔的雨排名第13，他参与了作词作曲。新专辑的第2支单曲和第一首《Glow》比起来的话呢，这首的风格好像明亮松弛了不少，复古爵士融合现代都市流行都有，带着一种轻音乐剧的质感，让我们来感受一下。

0: 下面是今天最后的一首单曲了，来自于本周第19位的戴青塔纳的森林狂想曲。那么这也是一首跟大自然相关的，而且呢是能够让我们把1999年的那首传世自然纯音乐。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伍洲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伍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6: 老贾您
5: 嘞，
6: 铁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周二晚上好，欢迎准时光临今天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我是你的 DJ 麒麟。废话不多说，赶快来听歌。上半时段 A 面我安排了群星光辉岁月，
1: 当天只有残留的规划，迎接光辉岁月，
0: 蔚蓝李宇春偿还，许巍曾经的你，
2: 每一次难过的时候，
0: 林忆莲蓝莲花，
3: 蓝莲花，
0: 那英回声，
3: 你明白了胜利不是生活必须，
0: 杨宗纬征服，
4: 就这样被你征服，
0: 莫文蔚外面的世界。

好歌不听话。首先我们去到去年生生不息大湾区季第十一期，这是当时节目的集体大合唱收尾的舞台，回春丹主唱刘希蒙开篇起唱啊，把摇滚乐队港乐的前辈还有新生代的歌手集结在一起，那么结尾还有现场观众共同合唱副歌，相当有气氛啊。我们来听陈小春、古巨基、回春丹乐队、李浩、黄子弘凡、周柏豪翻唱 Beyond 光辉岁月。

续听到的两首歌曲都是来自去年生生不息大湾区季第11期的舞台啊。那么这是蔚蓝和林玉春所演唱的《偿还》，很多人熟悉王菲的《红豆》，却未必听过她的粤语的版本《偿还》。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太经典了，一会儿我们会一起跟着唱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噔噔啊，无需歌词，所有人都把自己的青春放了进去。2004年，每一刻都是崭新的当中的曾经的你，许巍。

就听好歌不听话。林忆莲在2017年歌手第七期当中翻唱许巍的《蓝莲花》，她将流行、乡村、摇滚、R&B、蓝调等众多音乐曲风都融入到歌曲当中，显示了超强的音乐重构力。那接下来这首歌，在前段时间那英北京演唱会的现场，她哽咽破防，全场大接唱啊，也是她近些年最重要的作品之一。韩寒作词，钱雷作曲，2021年的回声。

铺底是走内敛叙事路线的。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9月8号周二的晚上主持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接下来这首翻唱来自2009年非常精彩的翻唱专辑《回味》，莫文蔚的《味》啊，来听他翻唱齐秦的《外面的世界》。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锁定精彩不断的 FM97.4， 收听麒麟在周二的晚上带来的就听好歌不听话。闭面时刻到了，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 Take That Sweet July。 OK We can do whatever you like。 金志文当
1: 当太阳不再上升的时候，当地球不再转动。
0: 张信哲、伍思凯、DP 龙珠，难以抗拒你容颜，一生中最爱。
1: 雨伞雨缸，雨何方向谁引起给
0: 毛阿敏，历史的天空。
2: 长江有意我作泪，
0: 李杰笑容。
1: 假如天上的星星有很多，
0: 周深女孩与四重奏。
3: 人在街角发现自己还模样，
0: 杨林把心留住。
4: 为什
0: 歌不听话。避免第一首歌是来自英国老牌男子组合 Take That 接招乐团今年的新歌 Sweet July。

金志文在2023年的综艺节目《巨好听的歌》第三期当中翻唱动力火车的当年《还珠格格》的一首非常重要的 OST， 那么金志文做了重新的改编演绎啊，少了原来的狂飙，多了一份回望青春的怀旧感。接下来这首歌啊，当时他们在节目当中的组合的名字很有意思，叫《开张五折之开心龙》。我们来听张信哲、伍思凯、D.P. 龙珠在2022年来看我们的演唱会第四期当中演绎张信哲的《难以抗拒你容颜》和谭咏麟的《一生中最爱》。

0: 很开心能够在这个地方见到老朋友，认识新朋友，还有台下这些这么棒的音乐人，大家在一起玩音乐真的很幸福。我们可以借由音乐将我们的情绪分享给你们，真的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接下来送给你们这首歌曲，一生中最爱。
1: 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

驶的天空，这是1994年《三国演义》的片尾曲，是90年代非常有影响力的影视歌曲啊。那接下来出场的这首歌，绝对是内地原创乐坛的遗珠之憾，它的名字叫做《笑容》，是把摇滚律动和中国传统民乐融合在一起。要知道，这是在1998年呐、非常有实力、有眼光、有表现力。来听李杰《谁都看见了希望》专辑当中的《笑容》。

你听过周深的这版《女孩与四重奏》吗？这是2020年9月29日他生日那一天直播的版本，翻唱丁薇的一首作品。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接近尾声，麒麟在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稍后别忘了是韩立主持的男左女右。如果有空，欢迎各位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再见曲是1984年杨林的成名曲《把心留住》，这已经是他的第三张专辑了，如果再不红估计就没有发片的机会了。陈彼得作词作曲，明天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1:04:54，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这首歌呢是为昨天晚上登陆五百大巴的539位朋友特别带出的，来自500演唱的《彩虹》。是的，雨后会有彩虹。尽管呢，今天虽然说彩虹好像还是要搁置一会儿，但是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天气转凉、秋高气爽的好日子就要来了。北京音乐，欢迎各位登录今天晚上的500大巴，找到男左女右，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的通道。上车之后呢，就会感受今天晚上星期二的养生局。我们会聊点什么呢？先来上车，坐好。

的搬运工，没错，今天晚上我们要聊到的一种水果啊，应该说是在这个季节当中啊，特别适合大家多多的食用。为什么呢？是因为啊，这类水果能激活长寿基因，近期大量上市。各位可以猜一下是什么呢？在秋天，我觉得瓜果梨桃还真的是很丰富的。就是每当中秋节要到来之前啊，我们会感觉到家里面的水果真的是大丰收了。它会和夏天的水果不一样哈。那么这类水果呢，就是柑橘类水果，甜橙、蜜柚、丑橘、砂糖橘、柠檬。进入秋季呢，柑橘类的水果拖家带口的大量上市。近日呢，一篇研究发现，柑橘类水果能激活长寿基因，延缓器官的衰老。今天晚上我们就来主打一下柑橘类水果。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你们喜欢吃柑橘类的水果吗？家里的冰箱里有没有备着呢？在英国的自然旗下的，就是有一本杂志啊，自然旗下的子刊《自然合作期刊》衰老上的研究，揭示了一种存在于天然柑橘类水果中的化合物，叫橙皮素。通过激活特定的信号轴，促进 CISD2 基因的表达，延缓肝脏衰老的新机制。研究发现呢，橙皮素逆转了约 23.9% 与衰老相关的基因表达变化，将老年肝脏的分子特征成功向年轻状态逆转。刚才我与大家分享的这部分，主要就是告诉你，柑橘类的水果能激活长寿基因。现在正是这类水果大面积上市的时候。此前呢，上海中医药大学黄城团队、上海交通大学曹宇团队联合上海科技大学朱焕乎团队，在国际期刊《自然通讯》发表了研究称，一种存在于柠檬、葡萄柚、橙子等柑橘类水果，以及橘子籽儿和果皮中的天然化合物糯米磷，

么多，那么丰富啊。以前在我们东北的时候吃的最多的就是这种绿色橘子，而且呢以前我就常常以为橘子都是这种味道会带点酸的，后来发现这个橘子哈甜起来那也是相当相当的了得的。本月昵称为，哎呀，你的每次都起得好丰富啊。他说这是一个柠檬，就是那种海南的绿柠檬，青柠檬，也是给他加精了。要不啊，柠檬精不高兴了，说你给橘子加精了，为什么不给我们柠檬加精啊？挑事儿哈，没关系。一般来说呢，只要上图的朋友，还有写非常多小作文字的朋友，我都会给你们加一个精。毕竟大秘密加精是明天晚上嘛。今天我们主要是聊一些养生的话题，本周我们主打的是柑橘类水果。

态呢很重要，抑郁情绪。我觉得这点上，就有时候你闻到那种柑橘气味的香薰条啊，或者香水啊，也会有这种感觉。哦，原来还真是哈。英国学术期刊《微生物组》上的一项研究发现，经常食用柑橘类的水果，可显著降低患抑郁症的风险。各位了解了吗？刚才我们说过啊，柑橘类的水果，它有非常多的作用哈，助消化，保护心脏，降低中风风险，缓解抑郁的情绪。同时呢，不同种类的柑橘水果的营养也是各有不同。首先，橘子浑身都是宝，橘子具有润肺、止咳、化痰和止渴的功效，肉、皮和叶皆可入药。橘子内侧薄皮含有膳食纤维及果胶，可以促进通便，降低胆固醇。而橙子呢，微量元素非常多，橙子当中的钾、锰，它的含量在柑橘类水果中是出类拔萃的。缺钾呢，会让人感到精力不足，而锰元素呢，参与乳酸代谢，人体如果缺锰，就很难消除运动后的肌肉酸痛。柠檬，柠檬是去腥助消化的，柠檬有黄色、橙黄色、绿色之分，相对来讲呢，颜色鲜艳的成熟度可能较高，酸度也较高，入菜呢可以去腥，使味道更加的鲜美。胃酸分泌过多的人呢，尽量少喝柠檬水。还有就是柚子啊，柑橘类的水果当中还有柚子，柚子是降火啊，热量低，柚子独有的柠檬苦素类化合物具有镇痛、抗炎、抗焦虑和镇静等作用，因此呢，食用柚子有一定的去火功效。同时呢，柚子热量低且纤维含量较高，易饱腹，减肥人群呢可食用。柑橘类家族的橘子、橙子、柠檬、柚子都是棒棒的。

刚刚您听到的这位歌手是在 QQ 音乐2026年累计上半年收听破亿的歌手陈奕迅，他演唱的《新美人主义》可能不是你的音乐播放器当中常播放的一首歌曲，但是每到秋高气爽的时候，我都很想听这首歌，因为它真的是赞美了这个世界上的那些美啊！不光是这首歌的名字当中谈到的美人，这世界上开始变得美的一切都在他的讴歌的范围之内。这首歌也是在今天晚上啊，我非常想在这种健康话题当中想带给你听的，因为有些音乐它真的可以让你觉得很舒展，刚刚那首歌大概会有这样的功效。时间已经到了晚上的9:25，今天我们聊的就是柑橘类的水果。刚才介绍了柑橘类水果，它们有很多的作用，可能有时候你都把它忽略掉了。希望今天晚上这一期节目之后，明天啊，在购置水果方面，你会大量的入时令水果当中的柑橘类的它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其实柑橘类还有一种水果，我以前真的从来没怎么听说过，因为北方人嘛。但是我最近看到很多就是一直在卖，就是这个佛手柑，这个我真没有吃过。有吃过的朋友吗？可以到聊天室里给我们描述一下它的味道是一个怎样的，可以入手吗？因为它也是柑橘类水果之一哈，我是没吃过，吃过的朋友可以介绍一下哈。也许从2026年我就第一次吃佛手柑，以前我怎么听都没听说过，长得就是很有故事感的这样的一种水果哈。好吧，我。

0: 说很多话，你只要走过啊，路过，哎，扫一下，我们的后台小伙伴呢就知道你来了。希望明天晚上我们可以听五月天，因为我发现受季节影响，天气影响，五百大巴还是有变化的。昨天晚上下雨嘛，所以没有到五百五。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2: 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暑期到，乐淘淘，安全知识要记牢，打火机别瞎聊，水边河边咱别靠，一不小心脚踩空，扑通掉坑吓一跳，过马路左右瞧，红灯亮了赶紧停脚，绿灯一跳小步跑，不玩手机不打闹。哎，路边有个怪叔叔，说啥给啥都不要，吃东西先洗手，隔夜的西瓜不能嚼，户外运动戴顶帽，补水才能防晕倒，家长跟紧陪伴好，监护到位不松套，安全知识要记牢，快乐暑期安全宝。
2: 一个个小小的安全举动，守护孩子成长大大的快乐，愿每个孩子都有安全快乐的假期，提高安全意识，从点滴做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21:3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8号周二晚上第2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此刻我在北京，在建外大街14号，窗外的温度是19度，对，今天晚上北京非常的凉，明天白天北京的最高温度是25度，最低温度是15度，也同样是出门要早出晚归，带件外套吧。欢迎来到养生局。

然是 QQ 音乐2026累计收听破亿的歌手林俊杰，破亿七亿，和陈奕迅啊是一个 level 啊，在 QQ 音乐的这个统计当中，关于他们的歌啊，在这个 QQ 音乐中的统计，我将在星期五的时候为大家带来整晚的音乐。到时候呢，你也将听到周杰伦、林俊杰、陈奕迅、薛之谦，就是名列前四位的啊，在 QQ 音乐的2026累计当中收听破亿的歌手。当然你会说了，我的燕姿呢？燕姿是三亿，那我的王力宏呢？二亿啊，我的五月天呢？二亿啊，就是说大家的点击啊，才会有现在的这个局面。其实它是一个整体的，比如我今天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就会看到每一首歌，它后面可能会有2600万、3000万，就是有这些人觉得好听啊，画了一个小心心，把它收藏了，点击了喜欢，然后就会在上面有显示。所以你如果走过路过啊，喜欢某一首歌的话，要表达你的态度，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到底哪些歌手是大家更为喜欢的。那第一名毫无疑问，周杰伦。今天是养生局，刚刚来的朋友呢就问，哎，今天聊什么呀？因为透过聊天室吧，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你可能会以为是个水果局，因为有朋友晒柠檬，晒姑鸟，这个确实是我们东北特别常见的哈。顺其自然0403，你是东北朋友吗？他说我看了聊天室，今天是水果局吗？我也来一张。这个就是叫姑鸟，很奇怪哈。我作为一个正宗地道的东北人，但我在东北的时候我就不是很喜欢吃这个，我家人特别爱吃这个。咱们的搞对象的一位听友的女朋友甜甜的甜甜说，周末啊跟碳水去遛弯的时候，发现有卖姑娘的，之前没有吃过，我们就买了一斤尝尝，结果他吃完就爱上了那种在嘴里咬破后爆汁的感觉，然后呢一斤姑娘果路上走着全吃完了。关于这个姑娘哈，我不知道有些朋友没有这种记忆，我记得小时候我们拿它做什么呢，就是我们会拿那个像针一样的去，因为它上面不是有一个小一个小孔吗，我们就会一点一点的去扎它，然后把里面那个芯儿，在不把整体破坏的情况下，让里面那个芯儿那个籽儿都出来。出来之后干什么呢？答案东北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是要把它放在嘴里吹哨的。我的天哪，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的小乐趣小玩具真的太千奇百态了，就是很难做到。其实有时候你扎着扎着就破了啊，就要换一个，扎着扎着就破了。我也不知道是小时候有这个玩游戏的阴影啊，所以我不太爱吃这个东西，爱吃的朋友就是狂爱吃，就是你直到把它所有东西都从里面给倒腾出来之后，就剩这个皮儿，这个皮儿和那个孔之间不就有气息了吗？我们就用那个气息放在嘴里，然后用你上下的这个怎么说呢，一种小技巧哈，然后就会发出声音来，就是我们叫吹姑鸟。东北的70后们有没有没睡着的姐姐们啊，是不是你小时候也玩过这个游戏呢？这是关于姑鸟哈产生了一个联想和一个当时的一个小故事哈。今天晚上我们的主题啊其实是柑橘类的水果，因为目前呢这些水果是大量的上市，同时它们具有非常高的营养，不仅呢可以激活你的长寿基因，延缓器官的衰老，同时呢我们也说了它有助消化，保护心脏，降低中风风险，还有缓解抑郁的情绪。那橘子呢浑身都是宝，橙子呢微量元素多，柠檬呢去腥助消化，柚子呢降火热量低。 OK， 那我们下面就要聊到了健康吃柑橘要分人分食，就是不是所有的人啊大家都可以大面积的吃的。购买柑橘的时候呢应该挑选肉质紧实新鲜略有光泽的，先闻闻有没有自然的果香，看看果皮是否有下陷，
如果能选择带新鲜叶子的更好，吃的时候呢，时辰也是有讲究的啊，吃时也有讲究，一次别吃太多了。橘子含糖量很高，一次性吃太多呢，会不知不觉摄入大量的糖分，高糖分呢会让嗓子发干发涩，一些敏感的人呢还可能因为橘子中的果酸感到牙龈和胃部不适。如果吃完后没有及时清洁口腔，这些食物的残渣糖分就容易造成口腔内的细菌滋生，引起炎症，初期呢可能表现为牙龈发炎，主要的特征就是牙龈红肿、易出血、有胀痛。中国注册营养师表示，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指出，健康成年人每天摄入200到350克水果比较适宜，大概也就是每天2到3个中等的橘子。你肯定说哪儿够啊。同时呢，你要吃这个柑橘类的水果啊，我们常常会遇到它上面有一个白丝儿，其实这叫做橘络。柑橘类水果中有一层白丝，这个橘络呀富含较多的膳食纤维和多酚类物质，具有一定的抗氧化抗衰老的作用，最好带着它一起吃。同时呢，服药的前后要避免吃，柚子中的活性成分能够抑制肝药酶的活性，而许多药物呢都需要经过肝药酶的代谢最终排出体外，如果同时吃了柚子，药物不能被代谢而在体内大量的蓄积，可能引起呢药性的药效的过强，影响治疗，甚至会出现不良反应。所以呢，服药前后避免吃柚子，记住了吗？

情未了，朋友说的非常对，这首歌是来自许茹芸的，但是你似乎忘了它叫什么名字了吧，也是一首老歌了，名字非常非常好听，也像这首歌一样好听，叫美梦成真，是不是也很秋天，就是初秋啊，一切都变得非常的高远，带给你的是一切都好像是在这个时候变得明朗了很多，这首歌也带给我这样的秋日之感，所以每到秋天的时候我会很想和你分享。今天晚上我们的养生局主要聊的就是柑橘。说到柑橘，其实它的营养丰富的同时呢，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在吃它的时候呢有一些讲究，比如说一次不要吃太多，还有呢就是吃的那个白丝儿啊，就是橘络，我们要跟它一块儿吃，它也是很有营养的。另外呢就是服药的前后要避免吃柚子，另外呢就是我们要少吃那种柑橘制品，比如说橘子罐头。哎，这点我还真是啊，就什么东西塞到罐头里面我都觉得还行，能接受，但唯独这个橘子罐头我真是从小到大我都不爱吃，我觉得橘子在里面好委屈啊，原来味道挺好的，就到了里面以后就像一个不幸福的感情一样变了味道啊，所以我一直不太喜欢吃橘子罐头，专家也不建议我们吃。还有那种现在我看到了很多柠檬干柠檬片，专家也建议我们柠檬片等干制品和储藏品，有些虽然用了锁鲜技术，但经过腌制或糖渍后，里面的盐糖含量容易超标，建议呢还是要吃新鲜的。我前段时间经常看到给我推送就是切好的柠檬片，它可能加了一点点蜂蜜啊，或者是一些糖啊，就是那种一真空包装的，我当时还想哎，这个是很便于携带的，但我看了它成分里面就是有糖，那我想算了吧，本来就是想喝点原汁原味嘛，然后就拒绝了。看来专家也是建议我们少吃柑橘制品，橘子罐头、柠檬片等干制品和储藏品。这么说可能会有一些相关厂家哈，会觉得嗨，我们本来是为了让大家方便的嘛，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根据自己的选择吧，也许有的人就喜欢加一点点甜啊，你只要看那个配料表糖度不是那么过分的话也可以哈，这个是建议，还是要吃新鲜的，建议归建议啊，但是更多的还是你在实践当中自我的一种评估吧，这还是比较重要的。确实哈，新鲜水果上市，我记得当时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乍一看标题，我以为是谁你知道吗，我以为是无花果。我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买很多就是网购的水果，我经常是在下班以后因为11、12点了嘛，到家就是在洗漱啊，然后最后晚上护肤的时候，我就会点击一些卖水果的直播间啊或怎么样，因为他们就真的是在果园里大半夜的，可能我们都作为晚间工作者吧，我就心里面平生了一种我要支持一下他。我最近买了猕猴桃，买了这个无花果，怎么说呢，和我想象中还是差点意思吧，就是当时本来觉得哇，看他描述的哇很厉害啊，哦对，我还买了牛心菜，就都是晚上直播间在地头上买的。

用王若琳翻唱的这首 Lemon Tree 来结束我们今天养生局啊，第一小时和大家分享的柑橘类的水果，希望在这个秋天大家的水果啊，你的小盘子当中会增加一些关于柑橘类哈。你在吃它的时候你就想一想我说过的，呀，激活了你的长寿基因，哎呀，又会让你变得美丽，同时让你情绪也特别好。我觉得柑橘类的水果确实在小时候比如说搞这个联欢晚会啊，大家都是觉得这些水果，我们那个时候啊真的都是比较好剥皮的嘛，就是香蕉啊还有橘子是最常出现在联欢晚会啊这个摆盘当中的。所以橘子，而且它那个清香的感觉，一个橘子一个柠檬，就是还有黄瓜，你如果周围有人在吃这些东西的话，你会觉得哎，即便你不吃你闻两下子，哎，绝对有那种沁人心脾的感觉啊，就会觉得很舒适。橘子上市了啊，大家也可以安排起来。刚才我说到那几种水果，包括我说我在田间地头上直播间啊搭起来的卖这卖那的，我经常在半夜啊就是睡觉之前下单了好多，因为我觉得他们好辛苦啊，怎么那么大半夜，你像我直播完了他们还在买，因为他们早上要发货嘛，所以可能就是要晚上啊先给你摘呀、啊、所以经常就是买了，怎么说呢，有一些味道不是特别像我想象中那样吧。刚才有听友跟我说你太天真啦，啊，田间地头那只是一个场景。对啊，其实这个世界上就是你能够信任你的人，如果你欺骗了他之后他就很难再有第二次，所以我们常说回头客哈，或者说因为你相信你而和你在一起的人，如果你骗了他们之后，那你这辈子可能就不会再有这样的一个愿意相信你的人了。这也是告诉我们在任何时候啊，不管别人怎样，我们还是要无论在哪一个行业当中吧，大家都坚守自己的一个道德底线啊，还有你的行业底线啊，职业的一个操守。好吧，今天的第一小时就到这里了。刚刚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也谢谢你们的光临，我们稍后在第三时段当中将会分享暖文章。此刻听了这么多是不是也有点感觉小疲劳了啊，需要来点儿饮料喝喝呢。那么我们要隆重邀请的就是在 QQ 音乐啊统计榜上累计收听破亿破20亿的周杰伦的

好，干杯完毕啊！我们第一小时的养生局，星期二的养生局呢，就先到这里了。我们要转个身了，也欢迎大家继续登录我们的五百大巴，助力大巴车啊！昨天晚上下雨了，这个咱们节目昨天晚上是539位登录大巴车的朋友，这个明显哈、啊、和以往这个星期一的局面不太一样。那今天呢，雨过天晴啊，非常舒适的晚上。不知道您有没有在收听节目，愿意踩脚的话呢，韩丽是非常愿意欢迎你的。那我们第30段会分享一篇暖文章。

0: 左你右。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阔别青年，伦敦。

0: 夫肖斯塔科维奇的俄式盛宴，三场联演，邀您聆听来自伦敦的殿堂之声。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男左女冷聊天室就登录了我们的五百大巴喽。下面这首歌要送给今天过生日的离不开音乐的人，生日快乐。

0: 九月八号过生日的处女座的朋友们，
1: 谢谢你们陪我一起过。
0: 这是属于男左女右标配的啊，几件套之一啊，来自苏醒2008年演唱的《谢谢你陪我一起过》，也是他自己作词作曲演唱的。我们经常会把它带给喜欢这档节目的听友们，也是属于我们的招牌生日歌。在这里呢，也想冒昧的问一句，处女座的朋友们哈，因为我家里面的亲戚啊，也是有很多这个星象的，然后我就很喜欢准备礼物嘛。但是他们给我的反馈就是，其实他们不是特别 care 就是准备礼物啊生日这件事情的，然后让我这个天蝎显得觉得好像这是我的原因，还是说我从小家里面给我带来的那种生日纪念感就是很强烈，就是每年都会好好的过个生日，然后就过到了40多岁还是这样。所以我在给他订蛋糕的时候发现，哎，有一个牌子的蛋糕，就是那个21数字的蛋糕，他会给每一个，就是从去年开始吧，还是今年，他会给每个星象的这段时间过生日的朋友订一个专属于他的蛋糕。因为我是一直关注这件事情，我后来发现到了这个月份哈，他的这个以前，因为大家都知道像巨蟹啊，他会有个螃蟹什么的，哎，对，唯独哈在你们这个地方出现的时候是真的有一个人，然后他是在一个画圈的过程中，是一个红色的，其实在其他的星象的这个蛋糕面前都是比较

佩雅说的哈，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们这个月份的朋友的一个内心感受哈，就是你觉得我们另外11个星座啊都

这个星座的人背后说我们坏话。但是我觉得因为他们，我身边这个处女座的朋友很多嘛，我觉得他们就是属于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然后有一些秩序感啊，自己呢有很多，比如说我的东西要摆放整整齐齐的，如果有人破坏了他们的这种秩序感的话，他们会很不舒服。我觉得从这个层面上，可能是你诟病其他十一个星座的原因吧。我一会儿呢会把这张图片 po 到聊天室当中哈，大家也可以在聊天室中看到。

即便这个人离开了你，但是他如果是一个人品很好的人，我们说他的底色很好，这对于你在内心中对自己的那份爱情的一个储藏会有很重要的一个内心的应该说是纪念吧。所以我们来分享这篇暖文章。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与你分享暖文章。

今天我们就来把这些话与各位分享，送给每一个在感情里认真过的人。感情只有一个真相，爱会消失，但人品不会。这句话听起来很冷，但它被无数人用眼泪验证过。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谈恋爱时看的是感觉，是对方对自己好不好，可那些东西是会变的。真正能穿越时间考验的，是看一个人骨子里的底色是什么，他怎么对待不如他的人，他生气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他做错事第一反应是认迟认还还是甩锅。人品好的人，即使不爱你了，也不会伤害你，不会断崖式的抛弃你。不是因为他还在乎你，而是他的道德不允许他这么做。一个本就坏的人，即使他再爱你，也不影响他伤害你，因为他本就是这种人。爱能让人暂时变好，但变不了根。所以才有那句老话，君子断交不出恶声，小人翻脸全是脏水。步入婚姻前，一定要了解对方的人格底色，找人品好的，这才是关键。道德经有一些话放到感情里可以很好的诠释，上德不德，是以有德。真正人品好的人，他的善不是表演给你看的，不是我在对你好所以你要感恩。上德之人的好是自然而然的，不需要刻意，也不需要回报。所以他不爱你了，也不会伤害你，因为伤害这件事本身就不在他的系统里。含德之后比于赤子，人品好的人，哪怕关系走到尽头，处理方式依然像赤子一样干净。不是因为还在乎你，而是他过不了自己那关。知人者善，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能看清别人是智慧，能看清自己才是明白。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能承受什么，才不会在关键时刻被伤得措手不及。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人品好的人

0: 来自隔壁老樊演唱的这一首《你的姑娘》。还有之前 Aline 黄丽玲带出的 PS I Love You， 在暖文章之后和大家分享啊，这是本周一篇和爱情有关的暖文章。因为总有些朋友说，其实一些励志类的也好，或者说缓解情绪的暖文章也好，常常让他在疲惫的一天之后依然会觉得还是有点像上课。他更喜欢这种情感系的，所以我们也每周安排一篇吧。其实以前还是挺多爱情的暖文章，尤其当时和叶谦直播的时候，我记得每每读完爱情暖文章，我本来想在直播间找一个跟我互动的，但是他丝毫好像就是置身于暖文章之外的人啊。他确实那个时候就非常喜欢在直播间，因为我们台的直播间还是非常大的，他就会在那儿跑动。我现在想想啊，他还真是挺注意养生的。我以前真的每半个小时时段结束之后，我还是依然坐在那里，还真的是养生局之后养成了每半个小时一定要站起来动一动，或者踮踮脚，尤其是你在工位上可以去倒点水，上个厕所，就是不要长时间的久坐或久卧。因为现在很多智能手表它都会提醒你啊，如果你半个小时都没有动，它就会跟你提醒你站起来动一动吧。我觉得这些呢都是非常有帮助的一些生活健康的小妙招，希望大家能够在日常中啊把它落实起来。好吧，这个时段就先到这里了，我们转个身，下个时段来听五百大巴，希望你还在车上。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22: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8号周二晚上最后一个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此刻我在北京，在建外大街14号，窗外的温度18度了。没有记错的话，这也是真的初秋以来温度最低的一个晚上了。因为今天白天最高温度也只有22度，明天的稍微的高3度啊。明天是个晴朗的星期三，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5度，500大巴上车吧。

0: 第一个时段听呢，就是发车的感觉，大家都是蜂拥而上。到了第四时段再次收听的时候，就有一种感觉，车上已经有很多朋友陆陆续续的到了达他们的目的地下车了。
1: 老朋友，
0: 此刻呢，就仿佛是驾驶的司机我，和在司机旁边的要到终点下车的朋友，一些老朋友。
1: 老朋友，
0: 因为当时节目播出的时间最早的时候在11:30，后来才变到晚上的10点，那这会儿才是第一时段呢，是不是啊，老朋友？嘿。

我猜感性的朋友听到这两首歌曲在一起还是很思绪翻涌，甚至此刻都会感慨一句，时间都去哪儿了。这是我们常常在秋天到来时，还有一年中的第三季的尾声时，常常会感慨的，时间过得好快呀，这一年还剩下最后几个月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遥远的歌，刚刚的两首歌曲啊，来自刘惜君和王铮亮，《遥远的歌》和《时间都去哪儿了》。其实以前在晚间节目中，我是不太报歌名的，因为在晚间听音乐啊，它有一种像音乐之书啊，随机而来的每一首歌曲都像是夜里的礼物，大家其实不用刻意的去记得，只知道这一会儿啊，在睡前有这样的一种声音在你的耳畔。后来呢，我的家人就问我，哎，你为什么不报歌名呢？有时候每一首歌我觉得挺好听的。我说在这么深的夜里要记得那么清楚吗？因为第二天如果你听回放的时候喜欢这首歌，其实现在各种音乐搜索实在太多了，但如果说你在聊天室中问我这首歌的名字，那我肯定会告诉你的。欢迎在出差的时候还会听节目的爱得更久点，哎呀，这不是当年的点歌节目的名字吗？他说不知道什么原因听到男左女右，好像还在北京，也算是有一种独有的缓解出差疲劳和不安的方式吧。这位朋友呢，目前是在出差中，他说我上一次听是在上海，今天是刚到深圳，就通过听听 FM 找到男左女右。是啊，现在有了我们这个官方客户端以后，不光可以听直播，还可以听广播回放，而每天晚上我们500大巴的数字，如果你想提前知道我们到底有多少的话呢，也可以在天亮起床之后呢去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节目回放，就是昨天晚上的节目，在你天亮以后想回听的话，就可以到广播回放当中，然后那个标题前面的数字就是我把我们聊天室的人数，绝对不是我凭空而来，而是每天晚上在我走出直播间以后，听听就会给我一个小成绩单，看今天晚上有多少人来到你的直播间了。哦，我就知道了。因为它挺有意思，是它其实是一个起伏的一个线啊，就是你可以看到它大概500、600，它是有一个数据线的。有时候我在想，哎，这个数据线，哎，好像有点到600了呢。哦，看错了，只是刚刚过了400多，500多。当然，我们在每个月哈，都盼望着也会有一个600的时候，大家加油。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如约的在秋天有一次视频直播了。

李健的《消失的月光》。22:55，今天晚上男左女右的陪伴，500+的这场旅程就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所有登录500+男左女右聊天室的朋友，每一位你们的脚印都可以成为明天我们亮相时的底气。用阿妹的这首《旅程》来结束今天晚上的节目，还有2:08。今天在上午9:30的时候，我就来到了电台开会。这可能是大家在上班时，在上午时光里经常会去做的事情和内容。但对于我这种熬夜族来说，起早真的是很痛苦，所以每每这个时候，我就会提到那些晚上听节目很晚，早上还要上早班的朋友，比如此刻的你，这样可真不行。如果我们偶尔熬夜的话，第二天不需要早起是 OK 的。如果明天早起的朋友，还是建议大家，其实听到第二时段的时候，最次也是暖文章听完之后就早点休息吧。大家都健健康康的，明年男左女右20周年说好了，想见到气血满满的你。感谢收听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晚安，好梦香甜。明天9月9号，祝你所有在乎的感情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朝阳单身职工看过来，北京广播电视台他俩能成与朝阳区总工会打造的青年官方交友平台上线了。小程序搜索他俩能成，进入朝阳相伴专区，即刻解锁同城缘分，快来试试吧。
0: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3: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凌

晚上好，还没睡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陪你到零点。今天呢是星期二，我们继续直播，所以呢大家也可以随时跟我保持互动交流，可以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那也可以稍后啊，大概是两分钟之后，在抖音搜索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呢看到了一条快讯啊，就是公众号发的，然后呢说旅行青蛙发了公告，将于12月8日正式停运，所有账号数据及角色资料等等将会全部清空，那还有退款方案会即将公布哈。嗯，这些年呢这个他的公告上写，这些年谢谢大家为小青蛙收三叶草，收拾行囊，在小青蛙出门时等小青蛙回家，为了小青蛙寄回的每一张明信片而开心。小青蛙虽然不会说话，但是我们知道大家早已把小青蛙当作朋友，当作家人。这一次小青蛙要出一趟远门，未有归期，但那些安静的陪伴会一直留在心里。虽然我没有玩过旅行青蛙这样的这个小游戏啊，但是呢确实当年我知道它非常火，也是听过的，那很多人都在玩着这样的一个小游戏。

的那些小游戏。嗯，可能一度你非常喜欢玩，然后呢甚至到了沉迷的这样的程度啊，但是后知后觉可能已经很久没有去打开过了，甚至它已经在角落里面都落灰了，能不能再打开也不一定。那哪些小游戏曾经陪伴过你一段美好时光呢？来吧，跟我互动，告诉我吧。那今天晚上的开场曲送给即将毕业的旅行青蛙，这首歌来自黄湘怡，叫做毕业旅行。

毕业旅行来自黄湘怡，也送给即将毕业旅行的小青蛙啊，旅行青蛙啊，希望呢，虽然说它这个客服是关了，但是呢，如果你要是保存单机的话，那么应该还是可以玩，我觉得它可能如果你要是联网的部分，那就不能再玩了，可能不能再更换一些皮肤啊或者场景，但是现有的我觉得应该会保留吧。好吧，那么今天来聊一聊那些曾经陪伴过你的校游戏都有哪些。现在我的视频直播也已经开通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抖音搜索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就可以看到我。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点击关注，每次直播都会有提示哈。好了，那么接下来呢，也看看大家有没有这个陪伴过的小游戏。我是曾经一度非常非常喜欢玩《植物大战僵尸》，但是呢，我只玩过《植物大战僵尸》就最早的第一版，后来出的那些版本，好像我就真的是没有玩过。但是《植物大战僵尸一》，我真的一直可以玩到现在，我都玩不腻。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小游戏啊，真是太神奇了。来吧，还有这个看到 Vintage 说 Flappy Bird 愤怒的小鸟是吗？那个我也玩过，挺喜欢的。还有我们掌控夜空，狂扁小朋友啊，我的天哪，这个略显暴力哈，这个我是真的没玩过。对，然后最近呢，我玩的是一个什么超萌趣消消，就是其实也是消消乐，就是他可能用不同的方式，就是不同的那个小玩偶去填充他每一个这种可以消的小木块，然后呢有小动物，还有什么小摆件各种你能想到的生活用品，所有的用品全都给你往上堆，也是那种三个一消嘛。然后但是它是属于每一关都不一样，有的是两边会有移动的货架，有的呢就是它会隐藏在底下，你必须得把能够消的先消掉，然后它才会把下一层隐藏的显现出来。哎，反正就是每一关越往后越难，但是呢我也打到快200关了呢，是有多闲。没有，主要是这些小游戏吧都是比较简单易操作的，偶尔就是花个三五分钟或者是十几二十分钟啊，就可以打出好几关来。好吧，那么有没有陪伴你的一些可爱的小游戏呢？看到星迷小智在我们的聊天室里说 QQ 农场那一个系列好久没有登录了，是吧？哎呀，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突然间想起来我的一个小程序里面一个游戏叫做动物餐厅，我也是好久好久没有打开了。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它其实还躺在我的那个小程序列表里面，因为我设置了特别关注，可是呢我总是不太敢打开它，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有一点点的近乡情怯那种感觉，我也说不清，会有人跟我一样吗？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听歌，今天晚上很多歌，也都是比较有怀旧感的，来听这一首吧。这一首歌虽然是翻唱，可是呢，这首歌曲本身大家还是会比较觉得有年代感，那就是《红蜻蜓》，原唱是小虎队，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 By Two。

红蜻蜓来自白兔的版本，然后刚才看到陈明迪说之前呢也这个在这个音乐加块糖应该是啊节目里面点播了北京天使合唱团的版本，建议大家也可以听一听。好的，然后说到大家曾经玩过的小游戏非常钟爱的啊，那我觉得就真的是今天收到了好多好多的发言留言。金鱼草说，支付宝的蚂蚁森林种树、蚂蚁庄园养鸡做公益，这两个小游戏现在还在继续哦，这个也不错。但是支付宝的我是一个小游戏都没玩过，我玩过微信的小程序那些小游戏，就包括之前的那个跳一跳，我记得当时还挺火的，好多人都在玩，现在也都不玩了，我都没有搜过现在还有没有。还有呢，刚才看到9734他说，我现在玩的 QQ 农场玩的不亦乐乎，已经103级了，土地都是紫色和金土地啦，天天等着时间收菜。好，那看来这个 QQ 农场还是挺吸引人的是吧。在抖音上面也有朋友说全民飞机大战算不算，这个我还真的没有听过。然后呢刚才还有谁说的水果忍者、消消乐、俄罗斯方块，还有之前最早的时候就是那个电脑自带的游戏，纸牌呀、扫雷呀、弹球啊，对，还有祖玛，刚才大家也说了，就那个青蛙吐球蹦蹦蹦，那个我也是小的时候玩了很长时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记得它那个音效还有画面让我觉得有一点点的恐怖，所以我就印象特别深，但并不是什么特别好的印象，所以导致我后来玩小游戏我特别喜欢那种看起来萌萌的然后特别可爱的那样的形象，所以我会喜欢玩这种比较简单的不太烧脑的小游戏，就是可能归根结底还是自己不太喜欢用脑吧。好，那么还有哪些小游戏是承载着你的记忆呢？来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想，继续互动交流，那也继续听歌。今天晚上有一份订单，这一份订单呢也是来自陈明迪，这算是积压的啊，终于发货了，那就是林雨婷的《向世界宣告》，其实这也算是一首老歌，所以今天特别发送一下。

这首歌来自林雨婷，叫做《向世界宣告》，也是一首老歌。这是之前积压的订单哈。好了，也收到了今天去，今天下单的一些歌曲。

彩色的电视一角打得没有颜色了，可见你是打了多少。然后刚才在抖音上也看到大家都在聊着说，哎呀，这个小的时候呢还玩过那个小游戏网站4399 7K 7K 啊，我说瞬间点燃了我的回忆。对，谁没有用过这两个网站去玩小游戏呢，对不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刚才说到的像 ZY 他就说小时候那会儿回家先打4399然后去看电视，经常会看小神龙俱乐部。对，大家看的都是不一样的哈，现在的少儿频道就没有什么小神龙俱乐部了，然后我小时候看的那是大风车。最早版的那个大风车，就记得那个时候是每天晚上6点，央视一套。哎呀，我到现在都记得特别清楚，我真的是好喜欢看啊。然后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我就在那个节目里面看过一个国产的动画片，叫做《太阳之子》。然后剧情已经记不清了，但我真的特别清晰的记得那个名字。现在应该也没有了。好吧，都已经过去了。当然呢也收到了大家的订单，还有呢如果你想有什么这个心情想要去打卡的话也可以告诉我。好了，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听歌，下一首要听到的是来自邓紫棋的《光年之外》。

0: 邓紫棋的这一首《光年之外》，就像刚才有一位朋友说，哎呀，邓紫棋的歌感觉都挺有劲儿的。是的，铁肺响天后，所以说她的歌曲都是很有力量感的，爆发力非常的强，而且呢，她关键是她很会创作，自己又能写又能唱，舞台呢又很棒，所以就是她的演唱会那也是一票难求。其实有几位歌手，就之前我们录那个播客的时候也聊过，就是榜一大哥嘛。欢迎大家去搜索订阅，可以在喜马拉雅和小宇宙 APP 上面都可以找到，叫做榜一大哥啊，榜这个榜单的榜，一二三四的一，大小的大，还有歌曲的歌，对。然后说回到邓紫棋，然后大家就说，现在如果要是不限地域的话，就是华语乐坛谁的演唱会最卖票，那无疑还是周杰伦，然后就是邓紫棋，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火。虽然很多的歌手他们都一票难求，但是呢，他们两个那属于断层领先的那一种，所以有机会可以去感受一下哈。好了，那么我们马上休息，转个身回来。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在凌晨，这首歌来自张震岳，非常的适合在此时此刻来听，对不对？在凌晨，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3:36，您正在听到的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直播版，我是主持人道道。好了，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陪伴你的那些小游戏们，就曾经陪伴过你，可能你有一阵子特别喜欢玩，后来就把它慢慢的遗忘了，现在你还会想起来吗？如果有这样的小游戏，也欢迎跟我分享，告诉我。互动方式有两种，如果要是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可以跟我文字和图片互动，如果想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可以去抖音搜索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就可以看到我的视频直播啦。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听歌。今天晚上歌曲呢，也都是充满着回忆感和怀旧感。下面这一首歌就来听，来听一首经典的吧，《光良》。

第一次，多么经典的歌曲，来自光良。对，这首歌呢可以算是他代表作当中的 No.1 了，那跟童话是不相上下呀，可以并列第一。谁没有听过光良的第一次呢？对不对？那当时觉得还是挺温暖，然后特别感人的一首歌，特别真挚的那一种纯情的感觉。好，那接下来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好歌都没有放出来呢，继续听歌。下一首，一首温馨的就要有一首虐心的，这首歌来自张信哲，《信仰》。

信仰来自张信哲，这首歌也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哎呀，张信哲他的歌真的太荡气回肠了，太虐心了，而且呢就是我近几年在听张信哲以前这些经典作品，我真的是觉得爱的有一点点的卑微啊。当然呢，我觉得这个跟他本人是没有什么关系，他歌曲传递出来的是这样的一个情感，或者说他的爱情观。但是我总觉得在爱情当中，如果你一味的把什么样的责任，就明知道对方错了，我还要往自己身上挂，那就真的是有一点点的就是太卑微了，真的是低到尘埃里，低到泥土里。就算你低到泥土里，对方就会感激你吗？或者说对方就会爱你爱得更深？或者是一个即将要离你而去的人，看到你低到泥土里，他就会回头是岸多看你一眼吗？我告诉你，并不会。如果要是可能是一个很心怀善意的人，他可能会有一丝丝的愧疚。那如果要是一个心很稍微狠一点的人，他会直接离你而去，看都不会看你一眼的。所以呢，爱情前提是相互尊重、相互包容和相互理解，是相互的平等的，而不是说谁的姿态摆得低，那就一定能够换来对方对你的一份尊重或者是爱，并不会。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也继续听歌，下一首歌。

0: 情回来过，来自林忆莲。其实今天呢，我们聊一聊就是曾经陪伴过我们的一些小游戏啊。说游戏那就不能只说游戏，要说一说我们的青春，我们的过往和这些小游戏曾经带给我们的那一份快乐和陪伴。那最后的这首歌我们就来听《十年之约》，来自周深。这首歌呢是王者荣耀啊十周年的一个定制曲。当然王者荣耀它不能算小游戏了，如今游戏呢都已经发展到各种大型的手游网游，然后呢甚至出现了专业的电竞啊，这些都很厉害的人哈。之前像我的小时候或者是跟我差不多年纪的，那我们在上学的时候或者是在更小一点，可能我们玩游戏仅仅是一个陪伴。所以呢时代在更迭，游戏也在更迭和进步，但是这一份陪伴是不会变的。
1: 当日出在此，
0: 好吧，希望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找到更多可以陪伴自己的东西。我是道道，晚安，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明天见。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个创意不行，
2: 方案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1: 你看看人家，
2: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就能干呀。
3: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4: 我已经尽全力了，
5: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6: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7: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6: 这样真的值得吗？
8: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4: 我已经尽全力了，
9: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6: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10: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6: 这样真的值得。
3: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

金曲畅听无限，心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一点钟，此刻还清醒。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0: 1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十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初识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4点钟，此刻睡不着。

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艘金光闪闪的太空飞船。每一个夜晚，都有一场搭乘音乐的时光旅行。在时间之间，我们是灵魂自由的旅客，在旋律之上回味亲爱的热爱的生活。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悦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金曲畅听无限，心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悦动心弦。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0: 这里是974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别左顾右盼了，哎，没错，说的就是你。
1: 吉他、弦乐、架子鼓、钢琴、管乐、合成器，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它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2: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一直保持新鲜，持续为你的快乐航程提供燃料。
3: 我们是声音的星球，
0: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3: 是音乐生活的家园，是文艺宇宙的梦想，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0: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4: 974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出发。
0: Please don't stop the music。 你正在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音乐音乐音乐秀。

0: 来自狼哥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在劫难逃》啊。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狼哥的歌曲总有一种你永远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感觉啊！
1: 虎口脱险，
0: 哎，对，在劫难逃。
1: 你有在劫难逃，我有虎口脱险啊！
0: 哎，对
1: 啊，这两天确实大家说你们放狼哥的频次好高啊。对呀，啊，狼哥来我们大运河音乐节呀，
0: 啊。是啊，
1: 啊，所以昨天在声音星球当中听到了啊，很多朋友表示说还没听爽，好多经典歌曲还没听完。今天早安闹铃提醒歌又给各位安排上了。
0: 是的啊，那关于呢，今天我俩是谁？我俩为什么会出现在此时此刻的这里？今天还是有必要跟一些没有见过我俩的小耳朵们说一下。
1: 就是，一起来，早上7:07、嗯，就开始回答这么深刻的哲学问题吗？
0: 我
1: 是谁？你从哪儿来？你要去哪儿？
0: 保安三问
1: 你先告诉我你要去哪儿吧。
0: 我要去974上班了。
1: 我们两个已经在974上班了。
0: 太阳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
1: 好了，那我们两个可能没有办法送娃去学校，但是我们可以陪伴大家送娃去学校。北京时间的7:08，这里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金鱼。
0: 各位好，我是郭鹏，我们是
1: 云鸟组合。
0: 好了，那今天早晨的天气到底怎么样？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3: 哎，你冷不冷啊？干燥多补水，温差大要添衣。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1: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两天早上起来都是感觉比较冷的，已经进入到这种秋天的感觉了。
0: 嗯，
1: 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7.6度，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白天北京依然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最高气温回升到25度上下。那么中午到下午呢，紫外线是比较强烈的，提醒大家外出要注意防晒补水。逆光开车的话，一定要小心行驶。比如说像今天早上，如果大家是自西向东的话啊，就最好还是戴上墨镜了，注意交通方面的安全。另外呢，换季期间夏秋季的这个花粉浓度还是处在高峰期的，容易过敏的人群还是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
0: 是，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啊。今天白天呢是北转南风2到3。

0: 中，哎呀，咱有日子没聊吃了。特别是昨天虽然跟大家聊到了通州，但是整个在节目开始以及结束以后，小耳朵们在群里啊都在问鱼子，你说的那家烧饼夹肉到底是哪家呀？
1: 后来我们欢姐自己出来说了啊，
0: 是是是，跟大家说了。
1: 所以呢，当小总跟我说

0: 是哪三样让你百吃不厌？他们又藏着你怎样的专属小故事呢？
1: 今天这个话题为什么我会这么定呢？就是前三名美食哈，是因为鱼子知道鄙人在小红书当中呢，此生第一个大爆的帖子就是我心目当中的呼市三道菜。我当时回到老家呢，我忽然就想到我小的时候从小到大就是老跟别人自豪的说，你看我最爱吃的就是第一第二第三啊。说完以后呢，我爸我妈就大概记住了。后来我那天当我发了这个帖子以后，你看明明就是你简单的说了三道菜。

0: 你的就会在下面说，哎，我也是，我也是。
1: 对对对对对。
0: 但如果有异议的，就会在下面说，哎，不对，我觉得应该是。
1: 再有就是这个话题比较好上手，因为我们说了，我也没说，这就是这是我的三道菜嘛，
0: 这是我心目中的。
1: 哎，你也可以有你的三道菜嘛，对吧？哎，我忽然觉得这个我们就可以移植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因为这个其实口味是很个人的，但是分享是很大众的，对不
0: 对？
1: 对
0: 的，那今天我们不仅仅局限于您的家乡美食啊，就是您吃过的，觉得最好吃的 top 三的美食是什么？那你先跟大家说一下吧，你
1: 当
0: 时帖子里面的那三个啊，我应该可以猜到一个是烧麦，
1: 没有，
0: 没有吗？
1: 真不是，
0: 烧麦这么好吃，你们选烧麦？
1: 因为我你看他不是我当时说的是三道菜，不是三道美食。其实就是小朋友，我是从小嘛，你看我家那个前提条件是从小，我当时是鱼香肉丝。
0: 鱼香肉丝，
1: 鱼香肉丝，
0: 等等，鱼香肉丝是内蒙菜吗？
1: 哎呀，不是，那不，我就说我心目当中的
0: 哦，
1: 内蒙的鱼香肉丝的做法还不太一样
0: 啊，是吗？
1: 和北京的和那个就是南方的还不太一样。
0: 有什么不太一样啊？
1: 偏甜口吧，对啊，
0: 差不多都是甜口的吧？
1: 啊不，哦对，也是，也有甜口。
0: 你这个话说的，
1: 他那个他有胡萝卜丝，你知道吧？
0: 都有胡萝卜丝啊？
1: 没有啊，这是邪修啊，这对于四川人来说是邪修啊啊！
0: 啊，那我吃到的很多的都有胡萝卜丝。
1: 我想起了当时有个北京好朋友跟我说，说我跟你说啊，我们北京的鱼香肉丝特别好吃。旁边有个四川的朋友看听着一愣一愣的啊，
0: 说我是原发地啊。
1: 你看鱼香肉丝，另外就是，把这个山西的过油肉加上结合上炸土豆片的过油肉土豆片，以及呢干炸里脊。干炸里脊，这是我小的时候觉得最好吃的三道菜，这也可能是在老菜呼和浩特的老菜馆里面卖的比较畅销的。后来你知道我有点不高兴在哪儿吗？自从我那条帖子火了以后，当然这咱这也没啥版权是吧？
0: 出了好多的。
1: 我回家以后，呼和浩特好多地方就是，哎，最近什么排行前三的什么三道菜，
0: 三道美食，
1: 就是我那三道，你知道吗？
0: 可以啊，引领时尚风潮啊。
1: 所以有段时间小红书是给我标记，就是成了这个叫什么
0: 美食博主、
1: 美食品鉴博主，是吧？
0: 对对对对对，非常符合你这个三级厨师的这个身份。
1: 我刚才说那三道菜，一听就是小朋友喜欢。就是小朋友小的时候，比如说下饭呀、或者是在酒席当中，
0: 对，
1: 这三个菜他就比较喜欢。你要现在问我，这三个菜里面最起码鱼香肉丝可能被我刨除了，因为糖分太高，就可能或者
0: 考虑的太多了，现在还要考虑说糖高不高，热量高
1: 不
0: 高，
1: 就为了考虑一下好不好吃嘛，
0: 咱就不能纯粹的去感受一下美食嘛。
1: 对，反正这是我的三道菜。
0: 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在上班路上聊聊你心目当中的 top 3的美食是什么啊？可以。

0: 基本上这首歌就要被我们重新翻出来播一遍。
1: 对，但是这个菜呢，如果我现在说的话，我喜欢北京做的，有小胡辣口的。
0: 胡辣口是
1: 小胡辣口。
0: 小胡辣口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哎呀，你去看一看吧，一会儿再说。
0: 你就不能给我做一次吗？
1: 行，宫保鸡丁啊。

0: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18，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5: 早上好，各位，我是金鱼。
4: 我觉得呼市高低得给我封个旅游大使啊！我刚刚说完以后，有人过来问呼市有什么好饭馆，郭PD给我推荐一下哈。
5: 嗯，
4: 行，回头我自己总结总结。而且咱说实话，现在常年也不在本地，我对北京的饭馆可能更了解一点。
5: 咱们昨天不是通州分享了这个通州的美食吗？
4: 对，
5: 包括那个烧饼夹肉的那个店啊，昨天终于问到了，欢姐过来跟我们分享了一下。
4: 是，嗯，
5: 看咱们俩这个安利美食还真的是挺有影响力的，
4: 有影响力，有影响力。嗯、所以你看，所以我们俩确实安利美食有影响力，而且大家也确实特别捧场。
5: 对，
4: 所以呢，最近
5: 对，你知道昨天开会的时候、啊，我就随口提了一下，我说我们最近建了两个好小群嘛，
4: 是，
5: 就一个是跟听友之间的
4: 好
5: 分享群，
4: 啊、哎，
5: 就跟大家分享一些好吃的东西啊，好用的东西，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博物馆研学群、
4: 嗯、
5: 然后说到这个分享好吃的东西的时候，然后小航就问我说，哎，你们分享什么好吃的，我说金枕榴莲呀、
4: 嗯、
5: 昨天刚分享完，好多朋友下单，然后呢我跟他大概形容了一下以后，小航立马昨天晚上给我发过来一张照片，就是那个盒子打开里面躺着一整颗好好榴莲的那种，
4: 买的当天就到了吗？
5: 他说我等不到、哦、我现在就立刻马上想吃。
4: 哎，小恒这个人怎么口是心非呢？明明当时一说那个一整盒榴莲，他说
5: 对，
4: 榴莲糖分好高哦，
5: 然后立马就是嗯，小恒想要，小恒得到。其实有的时候不能听别人念叨，比如说一说我们说你把那个榴莲拿到手里啊，你就等它，就是比如说它是冻的嘛，然后拿出来大概放个40分钟左右，就是它到半化的那种状态，你拿勺子这么快
4: 榴莲冰激凌，
5: 哎呀，对，还有包括就是你放在就是家里面稍微加热点，还可以做什么榴莲焗饭之类的。
4: 大家这个嗯，榴莲焗饭呢，你可以做啊，对面邻居有点遭殃。还不管怎么说啊，我觉得确实是开了个好头。那各位，这两天我们确实有一个好物分享群，也是时间的礼物，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北京

0: 门，哎，不知道该吃点什么，或者不知道该怎么给家里的孩子做饭的话，就是那个野人日记的轻食套装。
1: 哎，对，而且还有就是像我这样的比较这个最近想减减肥啊，或者是最近想发烧油脂的。

0: 魔芋鸡肉卷这就很不好做了，对不对哈？
1: 是的，这都是三级厨师国皮弟严选的啊！大家回复进群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就可以收得到了。
0: 是的啊。
1: 那另一个呢？如果对博物馆比较感兴趣的，最近呢也有两个展览啊，我们给大家开启了这种可以就是有现场金奖的这种，比如说一个就是国博，因为马上要闭馆改成了啊，这个古代中国的通识展，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去看一下。
0: 这是大家应该去的最核心的一个部分哈。
1: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李金逊和他的时代的特展，就之前我去过，然后自己剁手买了1000多块钱的文创，
0: 还给我买了100的，
1: 我给你买那个不止100哦，
0: 130是吧？
1: 不止哦，
0: 这么贵吗？
1: 我是送给你老婆的，怎么又变成给你的了？
0: 是啊，但这个李金逊和他的这个时代这个特展呢，还是非常好，所以呢，各位这个好物和文化兼得，各位可以来到早安大王牌回复一下。博物馆三个字就可以进群了哈。
1: 想要买好东西吃好吃的就回复进群，想要跟着我们一起体验北京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就回复一下博物馆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
0: 是的啊，我们今天来聊到的是你心目当中的 top 三美食，或者是刚才像我说到的从小三道菜都可以。我来现在问问鱼子哈，你心目当中 top 三美食是什么？
1: 你要这么突然问我一下的话，那我只能
0: 这样吧，我先就是
1: 没有限定，
0: 按照我的逻辑先问，因为你的从小三道菜肯定是在陕西嘛，
1: 对，
0: 你先说说你小时候在陕西，你觉得陕西美食你最推荐的三道菜或者你喜欢的啊？
1: 那大家一定会觉得我会说什么肉夹馍呀、凉皮啊之类的，但是
0: 肉夹皮儿刚才说，你挺会啊，
1: 套组合
0: 啊，对，套装组合啊，然后呢、
1: 但是像我的话，我日常可能就是小的时候我吃蒸饺多一些、因为我们那儿的蒸饺啊，还有包子呀，有一个特点，最近还有。挺多的美食博主去我们那儿探秘的、导致我小的时候经常吃的那些摊儿吧，现在都排不上队，
0: 上路嘛，
1: 对，人特别多、
0: 是蒸饺是你们的特点啊？
1: 不是，就是我觉得我们那儿最大的一个特点是浇头、就是那个料调的特别好，
0: 蒸饺有浇头
1: 啊？对，就是蒸饺我们就要蘸那个辣椒水
0: 就
1: 料汁吃的。
0: 对，
1: 然后我们一般比如说出去，大家说今天早上吃什么啊？吃包子，那你帮我带两个吧，然后对方就会提出一个非分的要求，把那个我们那个叫料水嘛，把那个料水给我浇的把包子浮起来啊。
0: 这么你们那人吃饭这么横吗？到底在吃料水还是在吃包子呀？
1: 吃的是那个味道，
0: 就是整个都占满了是吧？好，这是一个，
1: 这个是比较好吃的、还有就是
0: 这个很私人，非常好啊，这边讲还有什么？
1: 还有麻辣米线，我到现在都非常喜欢吃麻辣米线，就是麻辣米线排在我心目当中的 top one， 它不是云南的那种，就是粗一点的，
0: 是哪儿
1: 的
0: 麻辣米线都可以，还是只有你们家的可以？
1: 就是大家如果去西安吃过的话，就知道我说的是哪一种。我在北京后来去南三环的那家，你知道那个那叫什么？碳水美食博物馆、
0: 有是吧？
1: 就那家店嘛，也是我们小耳朵推荐的。
0: 我跟你说，我现在一定要就是学会尊重各地我原来不知道的美食。当年我去到兰州的时候呢，有一次。这个，我当时去兰州是参加那艾科的婚礼嘛啊，然后艾科呢当时跟我说，你一定要吃一下我们这儿的麻辣烫。我说你们这儿的麻辣烫怎么可能有四川的好吃啊？
1: 隔了没多久，人家刚说天水的麻辣烫，
0: 天水的麻辣烫很火。我说哪里有很火？要过两天就特别火。
1: 是，
0: 我就有点后悔当时没好好吃，你知道吧？
1: 对，我下次真的一定要带你去尝一下那个麻辣
0: 米
1: 线。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吃的。
0: 还有什么？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0: 天跟你在家里做素菜也没有什么很奇怪的了，是吗？
1: 所以你知道，就 PD 有段时间非常的说，哎呀，我该怎么控制一下我这个糖分？我说你要么来我们家吃一周饭，感受一下。我妈就能给你做减脂餐。
0: 嗯，可以可以啊。好了好了，这个我们各位一会儿呢，跟各位再继续分享一下各位心目当中的 top 三的美食，好不好啊？这是我和鱼子的这个答案，大家可以继续把答案发送到早安大王牌或者听听 FM 聊天室。我跟你说一道好的话题，为什么我那个话题会爆？你看看今天咱们的这个留言，
1: 每天哎呦，当领导是我今天做的不对，我没及时的去夸。哎，
0: 对啊，而关键是
1: 自己上手自己夸了，
0: 我还可以发掘很多好歌，就是很多人对中国美食的这个喜爱已经融合到歌曲
1: 中。不愧是 PD 选的这个。就是话题是太好了，以后话题都 PD 选，好不好？
0: 啊，真的吗？行了，好了好了，我考虑考虑，看你一会儿夸的如何啊。来听一下 Alison Go 带来的一首歌曲，就叫 Chinese Food， 中国美食。

0: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好消息，中国移动境外流量限时每天11.9元起，中国港澳、日韩、欧美等200多个方向无需换卡，落地即用。9月30日前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境外流量轻松办理，详询10086。

0: 成的凉拌茄子，你还得运成的凉拌茄子，
1: 嗯，
0: 以及妈妈做的羊肉饺子，
1: 嗯，
0: 哎，说这三样是永远吃不够，他应该是运成的，运成孩子嘛，对吧？
1: 对，嗯，他说，但其实还有山西运成的羊肉萝卜，还有西安的羊肉泡馍、粉蒸肉、
0: 嗯、
1: 肉丸胡辣汤，西安鼓楼的酸，
0: 你这不止三样了呀，这就是小王爷刚才说，你们谁设置的非要三样？你今天让我说十样，我也说得出来，是吧？
1: 但很有意思的，你看啊，他一开始提前三名的时候，提到一个妈妈的，
0: 哎，
1: 提到一个山西运城的，是老家的，再提一个北京的啊，就
0: 是
1: 现在生活的地方的。
0: 那、
1: 哎、你让他扩展到十样，那就是西安的羊肉泡馍，西安的这个胡肉丸胡辣汤，西安的酸菜炒米，西安的粉蒸肉。
0: 你稍等一下，你知道这个还联系一个什么事吗？运城人，
1: 嗯，
0: 实际上是跟陕西文化是非常近的，
1: 嗯，是，
0: 他喜欢陕西的这种东西啊。
1: 对，哎，但他刚提到酸菜炒米，
0: 嗯、
1: 哦，这个也巨好吃，真的。你下次去，我高低得带你体验一下。
0: 我之前主要都还是吃你们传统的那些什么肉夹馍呀，
1: 真的体验一下
0: 吧
1: 、啊、酸菜炒米，大家会回来谢谢我的。
0: 嗯，好，我们来再来看看啊，达芬奇的调色盘说，要我说三道菜呢，应该是辣椒炒肉、家乡的新疆炒米粉，还有自己做的麻婆豆腐。
1: 哎，这个也都确实特别下饭。
0: 哎，这个说实话是真的。如果是长大以后让我再拼三道菜，鱼香肉丝就先被我踢出行列了。
1: 嗯，
0: 我可能觉得会选辣椒炒肉。
1: 嗯，
0: 那个麻婆豆腐我觉得也很下饭。
1: 就做的特别好的，真的跟饭搅和在一起啊，太香了。
0: 嗯、对，搅和在一起啊。

0: 哎，我第二天接亲啊，你过来跟我一起帮忙。哎，肚子有点疼，然后去吃冰煮羊。
1: 嗯，然后我就问了一年，我说你那天肚子
0: 没有没有，他是到中午了，马上要举行仪式了，然后他还给我打电话过来说怎么样了，你那边身体还行吗？需不需要我安排人送你去医院？
1: 肚子特别疼，
0: 我已经好了，
1: 撑的都不行了，是肚子很疼，撑的都不行了。
0: 然后 PD 那天中午就过来了之后敬酒，坐在我边上，哎，怎么样婚宴？哎，婚宴还可以吧？哎，你怎么都不吃呢？因为我肚子里有两斤冰煮羊。
1: 两斤都是你吃的啊！
0: 一斤一斤。
1: 好了好了，来，今天我们继续来说到的是你心目当中的 top 三的美食是什么啊？刚才我们也推荐了一下啊，你看来内蒙就得吃冰煮羊，去陕西呢，这是叫出乎我的意料哈。
0: 嗯，
1: 推荐了很多什么麻辣米线呀，
0: 对啊，
1: 蒸饺啊，
0: 酸菜炒米呀，
1: 哎对，然后呢，刚才也有河北的朋友给我们推荐了总督豆腐，哎，你看告诉我们怎么样？哦，这看的还是挺好的啊，炸豆腐以后。然后有汁儿闷进来是吧？
0: 哦，对，哎，这个还真不错，
1: 看着很不错啊！
0: 来来来，大家继续打开话匣子，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心目当中的前三名的美食都是什么呢？
1: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送给各位小耳朵的啊！大家呢在吃饭这件事上，果然都不将就呀。

0: 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早安剧场，让你的牙齿晒太阳。
3: 老白去吃牛肉面，面端上来，老白喊道：“
4: 哎，服务员，来来来，过来一下，过来一下。”服务员，
3: 哎，你好，什么事儿？你什么意思啊？你们这什么店啊？我20块钱一碗的牛肉面，怎么就一块牛肉啊？
5: 那先生，请问一下，您希望有几块呢？
3: 哎，怎么也得有5-6块吧？啊，好。
5: 哎，后面的出来个师傅，帮这位顾客把这块牛肉切一下。
6: 城市车水马龙，车厢旋律悠扬，
7: 打破沉闷的气氛，让广播麦霸点燃你的嗨唱热情。
8: 要带来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大

0: 当然是红红火火的大闸蟹了。
1: 是的、嗯、
0: 我们每一年的时候在中秋之前都会给大家带来中秋好戏里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
1: 嗯，节礼是比较心意呢，就选永礼记，很多老朋友都在等着咱们这个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那永礼记呢是百家媒体的上榜品牌，在苏州的阳澄湖给咱们频率也锁定了专属的蟹田，100%的产地直发，每张呢每只呢都有专属的身份证蟹扣，阳澄湖的行业协会的官方认证，一些

0: 青年官方交友平台上线了，小程序搜索他雅能城，进入朝阳相伴专区，即刻解锁同城缘分，快来试试吧。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1: 中行积存金多重优惠来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每周五购买积存金即可享受每克1元优惠，单额购买还可叠加其他优惠，每克累计最高优惠可达5元，让您以更实惠的价格积少成多，灵活配置黄金资产。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产品价格随金价波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报告，已经接到来自九七四星球的信号。
3: 当给我的爱人来，我给你温暖。
4: 你好，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
5: 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他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6: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
7: 声音的星球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8: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的。
9: 音乐生活家。
10: 什么时候
11: 有人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漂浮？
4: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12: 九七四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出发。
8: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的，万物的声音，世界的声音。

用耳朵在这颗声音的星球里一起游走。声音星球，我是郭鹏。今天我们收到了练习的投稿。始于颜值，陷于才华，明于声音，醉于深情。